0: 还穿着衬
1: 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生活就得勤找乐，
5: 有才就要秀出来。
4: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5: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4: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8: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9: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9: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1: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2: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财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财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只有11度，最低气温是2度啊，
0: 好冷，
1: 单位个位数的小二了，2度
0: 二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啊，非常冷，大家伙这个没啥事，尽量别出去了。这两天呢，就是属于尴尬期，啥呢？供暖还没供，然后呢，外边还挺冷。家里自己也比较凉，
0: 下周更冷，下周最高温度才8度6度，还有零下的。
1: 对，嗯，下周就是应该是给供暖了吧？20号，
0: 下周没到呢，嗯，20或者25。
1: 25号，那这十来天我跟你说是不太好挺的。
0: 开空调呗，正好。
1: 嗯，确实可以开空调。
0: 开空调。
1: 但是有些老伙伴说我家没空调，咋整？
0: 没空调开电暖扇。
1: 哎，对对对对，
0: 小太阳，
1: 对，这你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助科技啊，叫电暖风。
0: 电暖风，电暖风也算助科技吗？这电暖风到处都有啊。
1: 电暖风现在是到处都有了，但是你知道它那个啥样的好吗？有啥功能吗？
0: 它能吹暖风，也能吹热风。
1: 那不是一个
0: 说错了，通暖风也能吹凉风。
1: 啊，
0: 嗯，凉风你加点冰块，那就更凉，跟空调似的。嗯，就是这样的。
1: 你说那是空调扇，
0: 那不
1: 是加热的那个啥？不是啊，
0: 我说的电暖风就这玩意儿。
1: 电暖风呢是一种新东西，我们跟大家介绍介绍电暖风。
0: 啥新东西 啊？
1: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行行。
0: 那有
1: 整哪儿去了？这是
0: 这边呢，下面
1: 啊，好，来。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财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小乐说：“这个电暖风早就有，但是现在我跟你说，电暖风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了啊。
0: 我家那个是立式的，
1: 你家还有立式电暖风呢？
0: 这你最第一个那个图片的，
1: 那挺贵吗？这玩意儿
0: 贵啥呀？那不95.3
1: 的吗？你买的啥牌子的？
0: 忘了，好多年了
1: 哦，
0: 买了2个。
1: 嗯，行啊，这个时候正好用这玩意儿啊，非常适合家里头就是。”空间不大的，你就是一个小电暖风啊，带一个厅是没啥问题的，能带个50-60平没啥问题啊。这一个小电暖风呢，现在价格不一样，嗯，有几大牌子，美的啊、格力、奥克玛呀、奥克斯啊这种哈，这个大家熟悉的这种做空调的牌子，做这种电暖风。然后呢，像小乐说的，这个样式也不太一样了啊，有这种立式的，还有挂式的。你见过挂式的吗？
0: 没见过。
1: 挂墙上的电送风啊，
0: 挂墙上跟电视似的，
1: 对对对，跟电视似的，就是跟那个抽油烟机差不多，但比它小很多啊。就那么一个小浴室啊，你可以用这个电暖风，因为这时候你洗个澡多冷啊，对不对？容易感冒啊，然后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浴室安装这样一个小电暖风。
0: 但这玩意儿吧，习惯了就好了。我是就是365天，我天天洗澡，不管什么有没有暖气，什么冷啊热呀，反正我都洗。
1: 嗯，
0: 我也没感冒。
1: 嗯，那你这体格行，我们老年朋友不一定啊。
0: 习惯了，我说的是。
1: 是，
0: 但是这个老伙伴儿其实不建议洗这么勤。
1: 嗯嗯，对对对，容易感冒啊。然后咱说这个电暖风呢，现在也有这个 AI 语音控制的了啊，还有这个像那种这个 VCD 的。
0: 我就特别那个想了解它的这个耗电量和空调哪个更大。
1: 那当然是这个小了，它才多大呀？它才多点玩意儿啊。小，他跟你说，
0: 但是他可带不起来，像你说的五
1: 六
0: 十
1: 平啊，
0: 带不起来。
1: 带个二三十瓶是没问题吧？嗯，
0: 十多瓶好像行，你要说二三十瓶好像都
1: 费劲，
0: 费劲
1: 哦。
0: 嗯，你得点多长时间它能带起来二三十？
1: 那你就买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不就够了吗？
0: 你看，就是之前就咱们总很看很多地方用的那个小太阳，它就只能是那周围那地方暖和，别的地方白扯。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不同于小太阳啊，小太阳相对来讲比较危险，因为它耗电量大。完，再一个呢，
0: 风的嘛。
1: 再一个呢，它你比如说有经常听说那个小电影小太阳啊，
0: 着火，
1: 它着火啥的哈，质量不好着火。这个小电暖风可就不是了，非常小巧。哎，加起来就能有一个盒子，就是你家机顶盒，两个机顶盒那么大，三个机顶盒那么大，
0: 小功率。
1: 哎，小功率，但是呢它吹出暖风，哎，暖洋洋的，还非常柔和。
0: 600W到1000W。
1: 哎，60瓦到1000瓦之间，
0: 大功率，
1: 1000瓦就属于大功率的啊，
0: 2000以上，
1: 所以就是百十来瓦。
0: 它就15到25瓶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有一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它适合这种卧室、书房、浴室，哎，这种局部的供暖，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是靠电发热的啊，它吹出了这种取暖的一种，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技术，它是融合了陶瓷、石墨烯啊这种复合发热，所以呢，升温比较快。啊，3秒左右就能够出暖风了，啊，然后呢，这个比单纯的电热丝的那种，以前就说那种小太阳，它就属于电热丝的，
0: 嗯，
1: 要更省电，然后呢还更加的快速，还有风，哎，是这样的，
0: 嗯，
1: 哎，然后呢，它能够有智能恒温的这种功能，还有摇头的这种功能，哎，像电风扇似的，哎，可以摇头。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家庭来使用，是不是啊？现在呢，新出的，比如说小熊牌子的、艾美特牌子的这种主打小巧便携，还可以在桌面上使用的，还就可以适合在办公室啊进行取暖，价格非常亲民，100多块钱就可以用到了。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标准，比如说它是可以进行母婴。

0: 防水款。啊，是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呢，不能进浴室啊，但有一些这个进浴室可以挂到这个墙壁上的呢啊，你要选择它这种级别，它这个安全级别防水级别是 IPX2 以上的就可以进浴室了啊。然后呢，洗澡的时候呢，还是要关闭暖风，你这个时候你先把浴室啊吹暖和了，把家里吹暖和了，完你再洗澡啊，这没啥问题，是不是啊？
1: 嗯。
0: 价格呢就是100到1000之内都有，大家呢可以这个在这个时候用一用啊，就是十来天，你说是吧，价格也不高，完咱还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都跟那个供热公司反映说能不能早点供暖呢，这个时候就盖着小被儿都冷啊，我们老年朋友容易冻坏啊，就是或者是感冒啊什么的。昨天我也问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有一些班级啊，就是学校班级啊，孩子啥的，他也有一些感冒的，但不是说这个学校没有照顾到，而是家里边他就凉啊，在咱北方这儿。
1: 学校人还行，一个小教室里面40多人，
0: 40多孩子，
1: 其实好像应该不能怎么冷。
0: 对，穿线裤都热啊，
1: 是吗？
0: 嗯，
1: 学校那么热呢？
0: 嗯，但在咱们就不行了，个人家就不行了，大
1: 家里还是冷，
0: 人少啊，
1: 家里还是冷。
0: 嗯，
1: 你这么一个人，你自己在家待一天试试，真的挺冷，盖着被都冷。
0: 对呀、啊，哎、嗯，所以说是不是、啊？
2: 穿羽绒服，
0: 有谁能像我俩想这么周全的老伙伴啊？
1: 谁能像你俩想那么周全？老白说，我家有这玩意儿。
0: 有吗？有，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给我们这个提供一下你
1: 像那个
0: 使用建议。
1: 之前那个连刚大哥他们买的那个什么智能音箱，告诉我们说哪个更好用一些，给大家也提供一个参考。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同样还是有关于助科技的内容。刚才我们说到了洗澡，
1: 那就说说洗澡的事儿啊。
0: 是。
3: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4: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3: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4: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3: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5: 让爱更安心。
1: 啊，今天的助科技跟大家说的是洗澡的事儿。其实有没有朋友说洗完澡之后，哎，我感觉我洗挺干净，但是我怎么洗完身上痒痒呢？
0: 嗯，我觉得一天当中哈，最舒服的时刻就是洗完澡之后，就是哎特别轻松。
1: 是你没啥舒服的时刻，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个为啥说身体会痒痒？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洗澡轻轻一搓，居然还有泥，搓干之后呢，觉得这一阵阵的干痒紧绷，就觉得想这个挠一挠。
0: 嗯。
1: 甚至这个秋裤一脱，皮屑乱飞啊，前胸后背的痘痘也反复的不断的发作。
0: 嗯。
1: 还有局部的暗沉、角质层的堆积，很多地方这一瞅啊，你这不像那回事儿。我天天洗澡，我挺干净的，咋能这样事儿的呢？
0: 是，好像从那个煤厂出来的似的。
1: 很多人就说了，说那你就擦擦什么润体乳什么的呗。但真相可能不是没洗干净或者皮肤太干，而是你的皮肤屏障出了问题了。
0: 哦，什么意思呢？皮肤屏障出问题了。
1: 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啊。皮肤屏障的主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阻挡外界的这个刺激，还有呢就是锁住身体的水分。
0: 嗯，
1: 这个屏障完好的这个时候啊，皮肤水润又安稳，不干不痒，也不会过多出现油啊、长痘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可一旦屏障受损了，比如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沐浴露或者是香皂，过度清洁了，如反复这个搓澡的频率过高了、用力过强等等，都可能造成皮肤屏障受损了，导致皮肤干痒、粗糙，还有就是起皮屑、敏感、出油，甚至诱发这个痘痘等皮肤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嗯，所以真正该做的就不是说靠身体乳把这个干痒给它盖住，也不是用力搓澡，而是啊要把这个养护皮肤的屏障给它做好了。
0: 哎，你说到皮肤屏障，其实我挺有这个感触的。这两天就是11期间哈，不是休息吗？我钓两天鱼，那两天这太阳也比较暴躁哈，然后如果晒完了之后，这皮肤你看现在就是发黑。

0: 的，然后呢，就是一挠它就是起疹子，然后呢就像干巴的那个，就像起皮是那样的
1: 感觉。你这就是皮肤屏障
0: 坏
1: 了，
0: 我这个就是皮肤屏障受损了，
1: 嗯，
0: 晒的，是不是啊？
1: 嗯。咱跟大家说说怎么能够那个改善啊，
0: 嗯，
1: 真正能改善问题养护皮肤屏障的沐浴露必须有这三个特征。
0: 哦，
1: 第一个就是既要清洁力到位，又要温和不伤屏障。
0: 嗯，
1: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当然是要洗干净清爽的哈，所以呢清洁力那是必须到位的，但清洁的根本目的不是干净健康，是这个温和不伤屏障。
0: 哦，
1: 嗯，第二呢就是既要修护屏障，还要能够滋养皮肤。
0: 嗯，
1: 日常过度的清洁皮肤屏障难免受损，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屏障也会自然的老化，
0: 嗯，
1: 因此呢更需要滋养和修护，对于一款好的沐浴露来说啊，这事儿呢是责无旁贷的。
0: 对，
1: 第三呢就是控油止痒祛痘舒缓，这些最好呢也能帮助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
0: 嗯， 嗯，
1: 所以啊就有很多的沐浴露你在选择上面你就要用心了，
0: 哎，
1: 嗯，
0: 哎，就得是找那种这个润肤沐浴露，是不是啊？
1: 嗯，就是你这个，啊，你看能那个深层的净化护理肌肤，能够吸附油脂、污垢还有皮屑，防止毛囊堵塞，修复肌肤屏障。你可以看一看它的这个那个叫啥了？那不叫配料表，叫啥表来着，反正你得是看看它那个成分都有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功能。
1: 咱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就是使用一个沐浴露用很久，你用一段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哦，
1: 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能够这个保护你的皮肤，滋养你的皮肤，不是说把你的皮肤这个损坏的。
0: 对对对，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你别感觉到痒痒，啊，就是用两次你品一品是不是那种用完了就感觉浑身痒，这样的沐浴露你就千万不能用了啊。然后呢像有一些老伙伴啊说我这个愿意用那种舒肤佳香皂洗啊，就是舒肤佳香皂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那种香皂，对，清洁能力碱性大啊，那可能，哎，你就是，洗个这个胳膊腿啊、手啥的，这没啥问题。但你可能是稍稍敏感的一些部位的，你可能就不适合用这种东西，对不对？
1: 嗯，其实腿好像用这个香皂洗久了
0: 也起皮，对，
1: 对
0: 不对？
1: 它就会破坏皮肤屏障。
0: 嗯，可不咋的。嗯，所以你看看你这，咱回过头来考虑一下啊，哦，原来我是这个问题才导致的起皮呀，啊，浑身瘙痒啊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这有几款比较好的那个沐浴露啊，我都已经亲测了，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加我微信啊。
0: 啊，
1: 而且还不贵。
0: 对。
1: 嗯，不贵还很实惠，
0: 也不是为了挣钱，就给你推荐一下。
1: 为了挣钱，不挣钱，
0: 不挣钱，
1: 不是我家的。
0: 来吧，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啊，跟我们老伙伴一起感受一下。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哎，行不行？
1: 行，
0: 没放过的感觉。

0: 级明星
1: 打猪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2: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4: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6: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7: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8: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5: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5: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0: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0: 食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食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0: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机了，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
1: 你这天天状况百出啊，
0: 体格大，常常把这个凳子后背靠碎了，
1: 那你就得注意点，要不让你赔，
0: 赔不起呀、啊、现在工资开得少，
1: 是不是、啊、所以你得注意。
0: 嗯，
1: 哎妈，又出血了！你说，
0: 接下来咱这家伙，你看看啊，
1: 咱
0: 俩
1: 这的血光之灾，我现在。
0: 对，不是，这不算啊。
1: 咔咔出血。
0: 嗯，然后那个，咱们今天的实际跟大家分享的是胡萝卜和白萝卜啊。
1: 感觉你好像在说绕口令呢。
0: 胡萝卜和白萝卜能不能一起吃？
1: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绕口令？
0: 有一个
1: 什么萝卜的这个绕口令，
0: 嗯，是有一个，
1: 是不是胡萝卜白萝卜的事儿。哎呀，
0: 好像是
1: 萝卜开会，
0: 好像是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它怎么那么脆？它为什么那么脆？开始找了胡萝卜的绕口令啊！那你找着，我跟大家说说啊。生活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民间的传说，就说的是胡萝卜和白萝卜不能一起吃，两者同时会破坏营养、伤身、影响吸收，还伤害元气。你看这伤害元气就挺大的一个事儿。很多家庭做饭做菜的时候，刻意把两种萝卜分开烹饪，不敢同时。其实啊，这是一个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从营养学和现代医学角度明确地告诉大家，胡萝卜和白萝卜完全可以一起吃，同吃无毒无害，不伤身体，营养还能互补，是非常健康的。之所以会出现不能同吃的谣言，来源是很多方面的啊，咱跟大家说一说。有人认为白萝卜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会破坏胡萝卜的营养。事实上白萝卜含有的是微量的分解酶，对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关键的一点啊，这种酶是非常怕热的，我们平时炖菜炒菜还有这个煮汤，只要经过加热，酶就会彻底失活了，根本不存在破坏营养的问题，就算生吃影响也微乎其微，完全达不到伤身治病的这个程度。两种胡萝卜的营养特点也完全不一样，搭配在一起吃反而是黄金的组合
0: 啊，黄金组合。
1: 嗯，
0: 白萝卜和胡萝卜，
1: 白萝卜和胡萝卜啊，
0: 白萝卜它属于这种偏清爽的啊，水分比较高，膳食纤维非常丰富，能够促消化、润肠道、解油腻、清热通气，适合积食啊、腹胀啊、消化弱的啊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嗯，
0: 胡萝卜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抗氧化物质，护眼和护皮肤、护血管，对中老年人的视力、免疫力都非常的友好。
1: 是的，
0: 这两者一搭配呢，一清一补，一润一养，哎，既可以消食解腻，又能够补充脂溶性的营养。
1: 嗯，
0: 比单独吃一种啊更加的均衡。
1: 是的，
0: 那我们日常可以怎么吃呢？可以做一个胡萝卜，不是萝卜排骨汤，
1: 嗯，
0: 哎，萝卜丸子汤，
1: 嗯，
0: 清炒双萝卜，
1: 嗯，
0: 哎，萝卜炖牛腩，都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吃法。
1: 你炖牛腩的时候有白萝卜也有胡萝卜，
0: 那可不咋的，
1: 没啥事儿。
0: 嗯
1: 嗯，这里要提醒大家，真正注意的饮食细节就是，并不是不能同吃，而是烹饪方法和体质的适配。
0: 哦
1: 啊，体质的适配，就比如说你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不要生吃大量的萝卜。萝卜呢偏通气，空腹一次性吃的太多容易胀气。另外，胡萝卜属于是脂溶性的营养，稍微搭配一点油脂，营养吸收会比较好。就是说，你平时炒胡萝卜其实是营养吸收最好的。
0: 对，
1: 总结一句话就是：胡萝卜、白萝卜放心同吃，谣言可以彻底破除了，没有用、这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民间也是有很多禁忌，那都是旧时代的片面的经验，没有啥科学依据。
0: 嗯，
1: 咱们这个合理搭配、荤素均衡、多样饮食，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0: 嗯，哎，是这个，刚才我是查了一下啊，这个咱一直想到这个关于萝卜的，不是绕口令，是那个什么，就做游戏，萝卜炖，白萝卜炖完黄萝卜炖，黄萝卜炖完胡萝卜炖，就这样的这个一个游戏。
1: 胡萝卜，胡萝卜炖，您得选个颜色，有选胡色的呀？
0: 没有，没有，没有。哎，这就是这个一个游戏，想想啊，挺有意思的。其实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适合这个萝卜炖游戏，要不是之前我们会做一些这个游戏跟大家互动，挺好玩的。
1: 我们之前玩了，
0: 嗯，
1: 玩这游戏了，完了他们玩的都挺厉害的， 主要是他们那个节奏啊，说的有点慢。其实得有一个人带节奏才有意思。
0: 对对对对，那说了游戏哈，这个重阳节啊，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年的重阳节呢是在18号，10月18号，
1: 星期日。
0: 星期日那天呢，不是我们的节目，是我们的健康风向标的节目。
1: 对，
0: 哎，
1: 那标姐啊，也给大家安排了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对，特别节目内容。
1: 标姐，
0: 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953吉林经济广播的健康风向标杨洋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档特别节目。
1: 是的，
0: 啊，是同样的时间段，但是呢，我们也不想错过这个重阳节，是不是？也想跟我们老伙伴呢互动互动，怎么办？于是呢，我们就决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四。明天就星期四了吗？
1: 那明天星期
0: 这么快啊，这一周就过去了。
1: 对，
0: 真快，
1: 是不是？
0: 明天重阳节我们做一个特别的节目，好不好？得呼应一下啊。
1: 好，
0: 对，
1: 你说好就好呗。
0: 那你看你好像不太同意啊。
1: 没不太同意。
0: 9月初九这一天啊是18号，那我们就在明天吧，啊 ,15 号啊，我们周四的时候提前跟大家过一个这个重阳节。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呢表演你的小才艺，是不是？然后呢，是。
1: 人牛大哥不管你要小毛巾吗？
0: 行啊，可以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小毛巾，还有，然后但是这个邮费呀贵呀，啊，邮费好几十，这些毛巾都不值好几十。
1: 你那啥，你亲自送，你走一圈当旅游了。
0: 然后呢，可以啊，
1: 到谁家你还能混顿饭？
0: 那我们就这么的吧，咱们就明天攻擂，行不行？啊，这重阳节的这个才艺类，才艺擂台。
1: 才
0: 艺大擂台，
1: 这整的才艺类，
0: 行行，
1: 我还得呼应你一下子呗。
0: 那怎？那你提出更好的想法也行啊。
1: 我不提了。
0: 总不能说你不吱声，不吱声就是不同意。
1: 谁告诉你不吱声是不同意啊？那不吱声有可能是默认。
0: 我也不吱声，那俩人都不吱声，那尴尬了吗？
1: 俩人都不吱声的话，那这个节目就出现问题了。
0: 对，
1: 控播漏播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准备在明天啊，和我们老伙伴一起来一个这个重阳节才艺大擂台，好不好？
1: 好不好？
0: 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预热一下子哈，可以在后半段的时候表演一下你的才艺。但是这个咱们，你说是。都唱歌还是说的那个才艺都行啊？我觉得还得是都行，是不是啊？要不你太单一了，就唱歌了，你像这对不对？有一些老伙伴参与不上啊。
1: 行，设置点小环节，
0: 是不是？咱们策划一下，完明天再跟大家这个整体呈现啊。好嘞，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了啊。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
1: 是的。
0: 稍后见。
2: 打主板又想挣，想挣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接下来进入才艺展示了啊！那是第一位是我们的倪大哥，倪大哥你好，
1: 您好，
2: 哎，您小乐，您问了艾文老师好，
1: 您好，那倪大哥挺开心呢，啥好事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共同乐呵乐呵。
2: 我头一个打进去我就乐了呗，
1: 原来这么回事啊！你看看，倪大哥不开心的时候，咱把电话给倪大哥打过去。
2: 只要你说完了，我就开始打，每回都打不进去。
1: 这回打进来了，哎呀，
2: 打进好，
1: 跟中大奖一样。今天唱啥歌？
2: 唱一首爱情歌曲吧。
1: 爱情歌
0: 曲
1: 了，
0: 爱情歌
1: 曲。哎呀，
2: 我
1: 换路子了。
2: 歌名是我好想和你在一起。
1: 行，
0: 行，
1: 没问题。
2: 有一种幸福是我遇见了你，有一种快乐是我爱上了你。你呀你呀你呀你咋那么有魅力，让我一见钟情再也难忘记。有一种思念是来自我心底，有一种牵挂是来自灵魂里。我呀我呀我呀我是如此的想你，为你彻夜无眠辗转没睡意。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呀不分离，牵你的手走过每个春秋与四季，再也不让彻骨相思把我侵袭。朝朝暮暮十指紧扣，天天有秘密，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呀不分离，依偎着你共看花开花落的美丽。你就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唯一，今生今世谁都休想把你给带去。有一种思念是来自我心底，有一种牵挂是来自灵魂里。我呀我呀我呀我是如此的想你，为你彻夜无眠辗转没睡意。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呀不分离，牵你的手走过每个春秋与四季，再也不让彻骨相思把我侵袭。朝朝暮暮十指紧扣，天天有秘密，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呀不分离，依偎着你共看花开花落的美丽。你就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唯一，今生今世谁都休想把你给带去。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不呀不分离，依偎着你共看花开花落的美丽。你就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唯一，今生今世谁都休想把你给带去，今生今世谁都休想把你给带去。谢谢。
0: 哎呀，老倪大哥呀，你别着急挂电话啊，接下来呢咱进行一个小互动，行行
2: 啊，
0: 就是我觉得你唱歌吧都是挺有你自己的特色的，但是呢就是我很多时候呢感觉跟这个歌啊它原有的这个声调啊不是特别一样，那就是我想就是挑战一下子哈，就是咱俩一起唱个歌，或者咱仨一起唱个歌啊，然后呢就是你跟着我俩的感觉走，行行。然后呢咱们找到一下这种唱歌的这种这个感觉。你会唱我只在乎你吗？
2: 不会。
0: 如果没有遇见你就这歌我将会是在哪里？
1: 不会。
0: 不会吗？
2: 不会。
0: 啊，那你会唱就哪些的歌大家耳熟能详的呢？
2: 我也不知道你我会唱啥呀。
0: 你说一个乐。
1: 我说一个。
0: 啊，就是男生或者是女生都会的这种。 哎，《西游记》主题曲你会不会啊？
1: 敢问路在何方？
0: 敢问路在何方？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会吧？
2: 那也会。
1: 咱
0: 啊，这会是不是？
2: 我给广播关了。
0: 那你把广播关掉，嗯。
1: 你别给倪大哥叫跑调喽。
0: 在那桃，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歌有点难吧？
2: 那个谁，杨伟文唱的
0: 是。是这歌，咱俩能教了吗？
1: 蒋大为唱不了。
0: 唱不了啊！你能教？你能唱？
1: 我也唱不了。
0: 男生。嗯，那咱唱敢问
1: 路
0: 在
1: 何
0: 方吧，
1: 还差不多，但是也唱不好。
0: 敢问路在何方，我记着好像是倪大哥唱过。
1: 唱过。
0: 是不是啊？
1: 嗯，
2: 唱过。
1: 嗯，会。
0: 这行，这我俩也会。嗯。然后咱们就唱唱这个歌啊。
1: 咱师徒三人。
0: 师徒三人。是这样子的、啊。
1: 来吧八戒，咱开始。
0: 啊，咱们清唱吗？清唱吧。
1: 清唱，
0: 清唱啊！敢问路在何方啊？
1: 你得找个调吧，你这直接起调就行，人家专业的都得找个调啊。
0: 嗯、
1: 你这个你也记不住词儿？
0: 我怕忘了吗？
2: 挑着担，我牵着马吧。
0: 对，你挑着担，
1: 你来放个原
0: 唱，牵着马。对我们，我们他可以暂停啊。
1: 呀，这个挺那什么，
0: 这个前面是前奏啊，然后咱们今天就跟倪大哥一起来唱歌，这个接下来啊
1: 这
0: 几分钟、
1: 啊、
0: 对，前面是有点那个什么的，有点前奏的啊，然后呢你、就是、
1: 这个是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吗？
2: 是
0: 前面是那啥嘛，就是改编的版本，
1: 那你别教倪大哥改编的版本的，
0: 你听听前面那一句是不是一样的呗？
1: 嗯，你听吧。
0: 所以我就说清唱，
1: 找找感觉。
0: 你这也太费劲了啊！清唱吧，来，就是。
1: 不是你，我说你找不着调，你怎么就是要清唱呢？
0: 哦哦哦！
1: 天了！啊，是，确实是，还是你俩厉害，我没听过前面那一段啊。
0: 这是新编的。
1: 新编的？
0: 嗯。
1: 新编的敢问路在何方啊，
0: 对，
1: 你别说这小曲调还挺有气势呢，
0: 对呀、啊。

0: 妈。好，就这一句啊，咱就这一句，从头来啊，就是你挑着担，
1: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哎，好，哎，不，你重来，就是你从第一句开始唱，
2: 嗯，
1: 就唱这一句，他说。
2: 挑着担，我牵着马。
1: 挺好，
0: 哎，这不挺好吗？
1: 不错。
0: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哎，你别着急啊！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这句话。
2: 嗯，迎来日出。
1: 跑调
0: 了。跑了。跑了啊！
1: 听原唱。
0: 哎，跑了啊！
1: 听
0: 一下原唱啊。
2: 迎来。
1: 你放哪儿去了？
0: 你挑着担，
2: 我

0: 安详。哎，是什么呢？咱们唱歌的时候，你声音要下来沉下去，就是别着急，哎，别着急。
1: 我唱歌发飘是吧？
0: 对你着急，主要是你一着急之后，你就跟着，你就是跟着你自己的那种调走了。
1: 你说这个对了，
0: 对，
1: 我稳不住池子。
0: 哎，对了，哎，你就
1: 别着忙，
0: 是别着急，你看，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它是有高有低的，嗯，
1: 哎，
0: 你再来一遍，你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你看，你是你挑着担，是你
2: 听
0: 挑着担。给我也带跑了，
2: 是你看你一猜你就得跟他跑，你让你听原唱就不听，真气。你大哥多少杆了，你能给你带跑？

0: 坎坷成大道，
1: 成大道。
0: 对，他是往上走了，是往上走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是往上走了，不是往大道，不是往下走。你是为什么说你跟原曲都不一样的是，你每次的就是最后一个字，你总是往下走。
1: 是吗？
0: 嗯，
1: 是吗？
0: 大概率都是往下走。
1: 我也没听出来你那个是往下走的呢。
0: 嗯，
1: 来吧，咱仨从头唱到这儿。
2: 我唱歌就是没有韵味儿。
0: 就是
1: 韵味儿有。
0: 你是
1: 韵味
0: 有
1: 是那个音准和那个什么不对，
0: 就是对高低音不对，就是你没有听这个歌的他咋唱，你就是你想咋唱就咋唱，是这样。
1: 反正没毛病，
0: 对，
2: 说这个也有点道理，
0: 是不是啊？
2: 我就学会这歌词，我就自个儿就哼哼
0: 了。对了啊，而且
1: 自己哼哼，
0: 对，
2: 没细听人家咋拐弯儿？
0: 对你得细听他是咋拐弯儿，要不然他这个。
1: 你大哥说我想咋拐就咋拐，我管你拐哪儿，今天反正我按我自己的来。
2: 再一个，我打电话，唱歌还着忙呢。
0: 啊，你别着忙啊！
1: 这是今天就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1: 今天就着急。
0: 咱慢慢来啊，你这还是第一句，就是前两句啊。我这么咱仨一人一句的行不行？
2: 行。
0: 嗯，然后就从你挑着担一直唱到成大道。
1: 咱跟原唱唱吧。
2: 哎。
1: 是不是啊？别清唱了。
0: 你还能调到那个位置吗？
1: 调不到。调不到，从这地方开始。
0: 只能点不开。

0: 这听不着倪大哥咋唱啊？
1: 听不着谁呀？
0: 你听不着倪大哥咋唱啊？
1: 啥我听不着倪大哥？
0: 他是咋唱的？咱听不着。
1: 就小点声，这不就听着他唱的了吗？
0: 你这都过去了，
1: 那你说话他不就过去了吗？嗯，唱吧，你随便唱吧。
0: 完了，从哪儿起呀？不行，他这个曲儿太高了，咱就重来。就是你
1: 咱俩唱的都不准，完了还教人唱。
0: 哦，那我起码我那调是差不多的，
1: 不准，真不准。找这个
2: 是我唱的好。
1: 对，倪大哥唱最好。
0: 倪大哥唱是最好啊。那咱们就唱一句行不行？你配合一下呗。
2: 嗯，
0: 是吧？来吧，咱俩唱，倪大哥不找他了，来，咱俩唱，咱俩从头来，就是你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就我挑着担，你牵着马开始啊，你挑
2: 啊，我学你唱啊，
0: 不对，你不学，就是我唱前面的这一句，你唱后边那个半句，
1: 等会儿你俩就等一个前奏。

0: 你拉来了，你给我俩拉了啥呀？到拉来了，人给我俩了，能唱吗？我俩呀？
1: 你俩就跟着唱呗，你俩不唱完我唱也不行，到底咋的？
0: 你得让你大哥唱。
1: 他唱了。
0: 唱了吗，你大哥？
1: 唱了，你没听见呢。
0: 你从头唱吧，你大哥从头唱来，你就不用这个背景乐了。你大哥从头唱，你就唱一句就行，行不行？你。

0: 好多了。好多了，你大哥啊，停停停，好多了啊！你现在为啥说好多了呢？你不着急了，然后你唱那个字儿，它应该有的音逐渐出来了，虽然不够，但是还是已经往上走了，就有这个东西出来了，就是对了啊，对了对了，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它不就是你个别字儿它不太够，
1: 你这个误人子弟呀、啊！
0: 不是，比如说你跳。

0: 担，你是你挑着担，就是可能这个字儿还没有发完全，你就往下走音了，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就是你是我牵着马，就是这个马可能唱到一半你这个音就往下走了，所以你现在逐渐的稳住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的这个声音出来了，就是它这个应该有的韵律出来了。然后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就是逐渐就是那个霞你是能拖住了，不是一开始你唱的时候就着急就往下掉，你一掉这个就是又回到二人转的味道了。对，是这样子，你再唱一遍，慢点啊，慢啊。
1: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好，慢继续。
1: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0: 你看晚掉下来了吧？日掉下来了，
2: 不是掉下来了，晚霞跑调了。
0: 是送走晚霞，这个晚是他要拖住，是送走晚霞，是这样子的，他是继续往上走，然后再下。我跑了是跑了，但是
2: 你跑了就不行了，你别跑调啊。
0: 但是你大哥是没有拖住，但是送走晚霞，他就下来了。送走晚霞，他就下来了。
1: 送走晚霞
0: 啊，对，拖得住，然后
1: 啊，那我这是韵味不够。
0: 对，你就是那个字你没发完全，他的声音就是他正常有，他比如说这是一个八拍四拍，他没走到，走到一拍两拍你就掉了，是这样子的啊。
1: 没拐够就给人家，
0: 对，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就往下掉了，完走霞去了，所以他可
1: 能
0: 就
1: 帮我下边唱歌去啊。
0: 没事儿，
2: 人别人一听那个教课呢，就都不来了。
0: 多好玩啊！是不是啊？
2: 主要是这个海明老师误人子弟，你今天教诵读还行，你教啥？教唱歌，上教唱歌了。
0: 教唱歌咋的了？
2: 你
0: 唱歌，
2: 你自己唱都不对，
0: 你
2: 教人唱。
0: 你大哥愿不愿意学吧？
1: 咋不能学呢？
0: 你看看你大哥愿意学咋的了？
2: 反正你给你大哥带沟里去了。你大哥本来唱挺好的。
0: 那咱们一起唱一遍这个后边蒋大为版的吧，从头来啊，你咱找找这感觉啊，好不好？
2: 嘟嘟，
0: 这看了好几十年的一个电视剧，是不是？歌咱也得照着唱啊。

0: 好了，倪大哥，行了，你感受一下啊，你回去你再听听这个歌啊。完了，希望你再来唱一次这个歌，行不行？清唱，好吧？哎，加油，倪大哥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越来越棒的啊！
1: 拜
0: 拜，
1: 倪大哥。
2: 拜拜，再见。
1: 你大哥说我没学会，这九九八十一难第一难还没过呢，
0: 刚出发是不是？牵着马刚走，但是吧，我跟你说，就是你大哥呢，他一定会，他领悟到了。
1: 其实啥呢？你就不应该那个啥，不应该教他你这什么高低啥的，你就让他跟原唱去学就得了，就是模仿。你开始的时候就是模仿，他咋唱你咋唱。
0: 但是我这么一教之后，他可能就更加知道了。
1: 知道啥？我都听得一头雾水。

0: 它慢，它得慢下来，拖就是它等得能跟这歌的韵律走。
1: 它主要的
0: 它着急就不行。
1: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节拍，还有它的音准，它的调值都不够。
0: 你说那个，那太专业了，不用。我说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
1: 你那也听不懂，他就跟着原唱学就行。他所有的其实都不够，你给他矫正的话，那他得矫正老长时间，你才能给他整过来。那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他已经形成他自己风格了。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就调，就是调他的，他这个
1: 你调不过来，
0: 突破自己风格。
1: 调真调不过来，不骗你。
0: 能、no, 有没有会唱这歌的，给我们唱一遍？
1: 那个
0: 谁，敢问路在何方？
1: 那个张华大哥，这个歌唱的是准的，张华大哥唱的好。
0: 对，他唱的很好、
1: 嗯，他还是没毛病。就是就开始不会唱，其实就是模仿，就是学，人家咋唱、
0: 嗯、
1: 你咋唱就得了。
0: 是，不能着急、嗯、啊，不能着急。
1: 就像那个拍节似的，那你两拍或者是三拍，你唱了一拍，他不就不对了吗？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可能就是
0: 是这么个事儿，
1: 人家应该唱 C 调，他唱个 D 调或者 F 调，不也就不对了吗？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
1: 但是你想让他唱成那个调，他可能不会。
0: 所以你就得慢点儿，你跟着人家走，你别着急，别着急唱你自己的那个想唱的那个内容啊。那你就是你永远学的是你自己，是不是？哎呀，
1: 教学生多费劲，
0: 教学见长啊，
1: 教学见。教学生
0: 啊，其实我们俩呢是在老年大学是有课的啊，有欢迎大家呢这个到老年大学去报我们的课。
1: 人一听，哎妈，那这个声乐课
0: 不是教声乐，
1: 不报了吧？
0: 我们不是教声乐，
1: 声乐课就不报了吧？这声乐教太吓人了，
0: 是不是啊？啊，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是不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不打电话了，就听我们教学，挺好玩的也。
1: 你咋教？咋带沟里的？
0: 好吧，那时间就是如此了。那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找一个3分钟左右的《小鹿》。
1: 小鹿，这还真没听过。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啊，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

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

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 80% 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梗，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扬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
你吃再多药。

0: 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这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呐，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了，让随时做好停止福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3: 啊。我先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3: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3: 啊。是这样。我吧想去买一点儿，新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嗯，你说。
3: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儿报啊。
3: 啊啊，
0: 哎哎，
3: 那行，那个孙总的，
0: 你说吧，
3: 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现在再报名。
0: 嗯，行行，嗯，
3: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
0: 嗯
3: 嗯，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
0: 哦，
3: 啊，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3: 嗯，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
0: 哦哦，
3: 啊，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
0: 嗯。
3: 但当时吧，就因为他那个血糖不稳，
0: 嗯
3: 嗯，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
0: 嗯，
3: 再回去做。
0: 哦哦，
3: 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
0: 嗯，
3: 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0: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3: 对
0: 啊，
3: 我姑娘嘛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
0: 嗯
3: 嗯，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
0: 嗯，
3: 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的这个脑袋呀胀乎乎的疼啊。
0: 嗯
3: 嗯，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连着吃了有两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吃两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眼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哎，非常好。
3: 我这个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嗯，非常好。
3: 嗯，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3: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二十来年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啊，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嗯。
3: 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
0: 啊。
3: 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
0: 嗯嗯。
3: 哎呀，我都死板死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
0: 嗯，
3: 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0: 你这个二十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哎，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3: 是啊，
0: 嗯，
3: 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0: 嗯，
3: 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3: 嗯，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二十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在太感谢您了。
0: 嗯，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
0: 啊啊。
3: 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黄西。
0: 嗯。
3: 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
0: 嗯嗯。
3: 但是吃上那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
0: 嗯。
3: 都到了60-90了。
0: 嗯。
3: 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0: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嗯。
3: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
0: 嗯。
3: 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嗯，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 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哎，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

0: 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落火喜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啊、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
0: 嗯嗯。
1: 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0: 啊，腿抽筋儿也好了。啊。
1: 啊。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
0: 嗯。
1: 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
0: 嗯。
1: 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0: 嗯。
1: 嗯，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0: 啊，不抽筋了。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两副药三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
0: 嗯、
1: 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
0: 嗯、
1: 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
0: 嗯，
1: 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
0: 嗯，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哎，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哎，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1: 嗯，那行，那我再买上这两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两副，你之前买一副那就凑够三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两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
1: 啊，行，
0: 哎，咱就说到这儿了。
1: 哎，好，谢谢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0: 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3: 接近5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0: 嗯
3: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3: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0: 哦，
3: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
0: 嗯
3: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0: 嗯
3: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
0: 嗯
3: 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3: 但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0: 哎，
3: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啊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0: 嗯嗯，
3: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啊，是这些症状。嗯，其实
3: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了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3: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再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3: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3: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3: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3: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3: 嗯，还有。嗯，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

0: 紫了。
1: 嗯，
0: 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
1: 嗯，
0: 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指甲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1: 嗯，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璃维啊、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0: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1: 对啊，
0: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0: 好，我明白了。哎，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1: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0: 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1: 够了。我不说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0: 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1: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0: 对
1: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1: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1: 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0: 啊，对，
1: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
1: 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0: 啊，
1: 之前我不是买了2副吗？
0: 啊，
1: 吃的效果挺好。
0: 哦，
1: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0: 嗯，行。
1: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0: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1: 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0: 啊，糖尿病啊，
1: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0: 嗯，
1: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0: 嗯，
1: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0: 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一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1: 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0: 嗯，
1: 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0: 嗯
1: 啊，站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0: 嗯，
1: 啊，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这个小腿啊酸胀的那种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0: 嗯，
1: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0: 嗯，
1: 那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0: 哦，
1: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0: 啊，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1: 血糖变化特别大，
0: 血糖变化大。
1: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0: 啊。
1: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0: 哦，
1: 现在不是2副药快吃完了吗？
0: 嗯，
1: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0: 啊，
1: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0: 啊，
1: 也挺稳。
0: 嗯，
1: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0: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1: 啊。
0: 啊，
1: 对对，
0: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1: 嗯，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甚至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0: 嗯
1: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0: 嗯，
1: 圆就圆形的什么的。
0: 那你是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1: 啊
0: 嗯，
1: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0: 嗯，是的
1: 啊，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嘛。
0: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1: 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0: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1: 啊，干痒的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看东西模糊。
0: 嗯，
1: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0: 嗯
1: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0: 嗯，
1: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舒服了，滋润了眼球，
0: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1: 啊、对对，
0: 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啊、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1: 下去了，都下去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哎，
1: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0: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1: 对
0: 啊，
1: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0: 哦，
1: 哎，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0: 嗯，
1: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0: 嗯，
1: 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0: 嗯，
1: 小腿呀、小肚子呀、后腰啊，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0: 热
1: 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0: 嗯嗯。
1: 排掉油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油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0: 好，非常好，
1: 哎，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0: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汪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1: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0: 哎，
1: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0: 啊，还有心绞痛
1: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0: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呗，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1: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0: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1: 对呀、
0: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1: 那
0: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1: 行，哎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记住了，
0: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
1: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女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0: 哎，你好啊。
3: 就是半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哎。
3: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在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0: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3: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赶集你还来不及呢。
0: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哎，
3: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散付了，恢复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啊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散付。
0: 嗯，
3: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0: 嗯嗯，
3: 我家这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0: 嗯，
3: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0: 嗯、
3: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0: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3: 是啊，
0: 嗯，
3: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觉得他先用，
0: 那、嗯、就可他用了，嗯，
3: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0: 嗯嗯，
3: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0: 嗯嗯，
3: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0: 嗯嗯，对对对。
3: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0: 嗯，
3: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0: 嗯、对对对。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3: 是啊，
0: 嗯，
3: 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寡水的，一勺一勺啊，
0: 嗯、
3: 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0: 嗯，
3: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
0: 嗯，
3: 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0: 嗯，
3: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0: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
0: 哎，
3: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
0: 嗯、
3: 这关嘛，就这么闯过去了。
0: 闯过来了。
3: 当时吧。
0: 嗯
3: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0: 嗯嗯，
3: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0: 嗯，
3: 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0: 嗯嗯，
3: 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0: 嗯，
3: 还都长好了呢，
0: 厉害，太好了，嗯。
3: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石头疙瘩似的，
0: 嗯，
3: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和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0: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和了，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3: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0: 啊、
3: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
0: 过去 啊
3: 拉屎撒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0: 啊、
3: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
0: 嗯、
3: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0: 嗯，那太好了。
3: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0: 嗯、
3: 一点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0: 嗯，
3: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0: 哎呀，太好了。嗯，
3: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0: 嗯，
3: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多好啊。
3: 你说我老伴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0: 嗯、
3: 他指定起不来。
0: 嗯，
3: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0: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3: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0: 嗯。
3: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0: 嗯。
3: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0: 嗯。
3: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0: 嗯。
3: 低压才60-70啊。
0: 那压差是大了。嗯。
3: 啊，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0: 嗯，
3: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0: 嗯嗯。
3: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0: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啊，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0: 嗯，
3: 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0: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的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3: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3: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嗯、再见
3: 谢谢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梦在松花江，
0: 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一些行业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受。
1: 春风拂面，绿意盎然多，这里的土地丰饶又宽。
0: 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共同的来讲述一些故事，那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这座城市，也了解我们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共同的来聆听城市的心跳，感受故乡的温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有一点特别哈，他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走路都带的节奏感。今天呢哈，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本期的嘉宾武铎吴老师。吴老师呢，是身份有很多重哈，是我们南关区的政协委员，还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呢还做这个青年音乐家的这些一些指导工作，包括一些大赛的评委，是吧，吴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啊，那吴老师，您先给您自己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
2: 啊，大家好，我是鼓舞人生打击乐团的团长武铎。
0: 鼓舞人生哈，
2: 对对对，
0: 打击乐团，
2: 对对 对,
0: 对，咱不打击人哈，
2: 不受打击。
0: 那打击乐团是，这是您是创始人
2: 啊？对
0: 对对。那您是跟这个打击乐呀，就渊源就比较深了。
2: 嗯，是，我是从6岁开始学习打击乐，然后小的时候吧，也是机缘巧合，我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孩子，我妈
0: 淘气包，
2: 对，在小时候人都说我是属于多动症，就是坐不住，坐不稳，然后吧，找了很多乐器，但是发现都没有自己的所爱，然后等突然发现了一个架子鼓，然后就打开了我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
0: 就是你开始学的是敲这架子鼓，
2: 敲架子鼓，
0: 就特别符合你的性格哈。
2: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
0: 使劲动，
2: 使劲动，然后慢慢的发现了打上鼓以后还变静了
0: 啊，
2: 他就。
0: 就是喜欢，就是本来这个骨子里就是一个好动的人，
2: 对对，
0: 要让你坐那会儿写个字啊，画个画，你老难受了，
2: 对，
0: 是吧？
2: 原来找了个书法家，教了我3个月，差点给书法家气犯病了，然后就不来那个了。
0: 你说你有多淘吧？6岁就跟这个架子鼓结缘了，
2: 对对对
0: 啊，那时候那你好小啊，架子鼓能够着吗？
2: 对，那前够不着，很矮，但是吧，一直的坚持，然后再加上喜爱，都克服了很多问题。
0: 那这个架子鼓，我想知道它是哪儿吸引你呢？
2: 首先它很震撼，就是它的声音很大，然后外加上我就觉得它很动感，它一直四肢都在运动，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大家的头脑，然后再加上听到音乐，小的时候我觉得，一些音乐很启发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就是属于什么呢？让我打开了一个心理的这个大门，就觉得音乐给我了一些很多魅力。
0: 就是它会带着你去探索你想要知道的那些领域哈。
2: 对对对。
0: 虽然说它这只是一个音乐，但是你会有好多的想象，跟着节奏啊、韵律啊、旋律，你就四处飞扬了。
2: 对对对，而且外加上从小也是因为有鼓这个技术傍身，然后吧，从初中啊就在乐团中。表演，然后到高中，我到了吉林一中，然后也是因为艺术特长进的这个高中，
0: 吉林市一中，
2: 对，
0: 你那个学校好难考的。
2: 然后我因为有才艺，所以考进了以后，也成为一个就是平常会跟校长啊，或者说看一些老师们我们演出就校庆，从校庆的第一年我是刚上学，一直现在马上学校120年校庆还请我回去演出，
0: 你就站在学校的舞台上没下来过。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万众瞩目哈，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学习哈，学习这么一门器乐，这是 让你自己有了自信，然后你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
2: 对对，
0: 虽然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学业呀、人生这个规划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你确实是因为了这个鼓，然后让你这一路向前的，这真就是鼓舞人生了。
2: 对对、
0: 这个小的时候6岁开始学习这个架子鼓，那你这个鼓舞人生，你这个乐团里是只有架子鼓，还有其他的打击乐吗？
2: 有其他打击乐，比如说刚开始是有架子鼓。然后有这种古典小军鼓，有大碴，有定音鼓，有一些交响西洋的。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民族自信，然后我们中国有力量，这个在不断的变化中，现在我融合了一些国乐，比如排骨啊，比如什么
0: 排骨不是吃
2: 的，很多人问我，哎呀，这排骨好不好吃？我说我们是演奏的排骨，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锣。中国的这种锣，就是属于是咱们开锣，就这种声音。新疆蛇皮鼓，我慢慢的也会就感受中国的力量，我也在收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艺术发展。是慢慢的去助力，
0: 那就是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这个架子鼓了，然后以后呢，就是你也是从事了这个专业哈。这高中啊，一高中，那是这个重点名校。你从这个高中之后，就考哪个学校去了？
2: 对，上沈阳音乐学院
0: 啊，音乐学院就是专门又专修这个打击乐吗？
2: 对对对，打击乐
0: 啊、哦，
2: 对，然后再加上慢慢的学习，然后在深化中，然后又回到家乡
0: 哦、
2: 因为我自己是吉林人。所以我热爱这个城市，然后我就没打算远走，觉得留在这个城市挺好的。
0: 就是我所学回来还要这个回馈给我的家乡，
2: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你这个回馈，你这是桃李满天下。
2: 对，有一些好孩子比我还优秀。
0: 不光是有一些好孩子，你有一大批好孩子。这个吴老师呢，不但是现在是在这个学校里，是师大附小啊，
2: 对对，
0: 还有这师大附中、然后还有二实验是吧？
2: 对对，
0: 在这些学校教孩子们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课，然后同时呢，你还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乐团，
2: 对对对，
0: 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2: 对对，是是。
0: 所以你从6岁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些鼓，
2: 对，喜欢这些东西。
0: 然后你身边的鼓越来越多，
2: 对，
0: 然后陪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
2: 对对对。因为原来是我每年会花一笔钱去买一些设备，买一些喜爱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发掘一些城市中热爱这个音乐、或者去我们为这个事情努力的人，我觉得很好，
0: 很好哈、我觉得这是你内心的一种向往，这种情怀所在。像刚刚讲哈，我觉得小孩子6岁，然后开始接触这门一门这个乐器，到你这个长大成年之后，你把它作为你的一项事业去从事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幸福
2: 的
0: 事儿。
2: 是，对，
0: 是是，
2: 人家说工作能把它当成热爱，那就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
0: 所以你找到了一条特别适合你发展的路哈，然后也因此呢，它就相互滋养，愉悦了你的生活，然后又愉悦了你的心情，然后你就享受在其中，乐在其中。
2: 而且跟在孩子面前，我觉得永远的都是青春，因为他们太可爱了，
0: 太可爱了。
2: 就是、有现在很多第一批学员，像我刚开始来长春去教课的时候，就是2013年、2014年左右，到现在这些孩子有很多都非常有成就
0: 啊、
2: 比如说现在那个小沈阳，小沈阳
0: 啊、我叫小沈阳，
2: 对对对对，就是他很多演唱会，有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他的鼓手，
0: 是吗？
2: 对，是他的鼓手。然后还有一些在音乐节呀，而且还有我有个学生最逗的是，他在动画学院。他是北京人
0: 啊、
2: 然后在动画学院学了4年的动画
0: 啊、
2: 然后画着画，然后跟我学着鼓，后来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鼓老师，现在在北京开学校
0: 啊、
2: 现在有1000多个学生，
0: 是吗、就是他这可完全是背弃了他原有的专业哈，把这个也是把业余爱好作为自己的主业来从事了，
2: 对对对对，变成喜爱、
0: 这个真好，
2: 对呀、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敲鼓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人特别的释放，
2: 对，而且解压
0: 、所以现在无论你那儿的鼓啊，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这个架子鼓啊，中国鼓啊，排骨啊，各种鼓，那你那也是一个多大的场地啊，让孩子们到那去。
2: 我大概有2个校区，面积大概在400-500平
0: 啊、那孩子们一起来敲鼓的时候，是不是震耳欲聋呢？
2: 对，很刺激，而且每年就是一到一些大型的演出啊，或者这个春晚呐、或者一些像咱说的那种，帮政府去做一些演出的时候，大家就会
0: 承接政府的项目啊。
2: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咱南关区的一个比如说开幕式啊、
0: 嗯、
2: 冰雪节开幕式啊、
0: 哦、
2: 原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是2013年的那个冰雪节，
0: 嗯，
2: 有400多个演奏员去同台演出，
0: 啊、
2: 嗯，编织一个五环奥运的这个状态，
0: 哦，
2: 啊，我们也是历时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训练。
0: 那这个训练，我觉得不没那么简单了哈、
2: 嗯。
0: 你像这么多的孩子们，然后你这个敲着鼓，这个要有编排的吧，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你还要这个组织大家一起，就是排练，排练的时候呢，可能有强有弱，那相互配合。
2: 嗯，
0: 这个工作这个太复杂了，太难了。你是怎么完成的？
2: 嗯，就一是有信念、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完成。
0: 嗯，
2: 二是我也从中有很多感动。
0: 嗯，
2: 就比如像那次演出，有很多的老年乐团，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充裕。
0: 嗯，
2: 我们有将近100个老年人，
0: 嗯、
2: 最高年龄的84岁。
0: 哇哦，
2: 最低年龄的是65岁。
0: 啊、哦，
2: 就是然后在他们的本上签了一个生死簿。
0: 我的天哪！
2: 就大家签了一个是，如果演出中出现意外，与整个活动无关。
0: 哦、
2: 但是当看完以后，我的心情很难受。
0: 哦、
2: 但是我又。

0: 会添
1: 麻
0: 烦，
1: 对，
0: 是吧？但是恰恰是正因为他们有这一个举动，就是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责任感，还有他们的情感，是吧？又喜欢，然后还想这个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死状的时候，我们内心除了一种感动，可能还有另外的一种情愫出来，
1: 对，
0: 对他们那种敬佩，
1: 对，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年龄下，我还能这么热爱的去演奏，我觉得那是这辈子的幸福。
0: 你会的。
1: 但我到那岁数，我觉得哎呀，真的有没有他们这体格不敢说。
0: 嗯，这个敲鼓很费体力嘛。
1: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像我们说，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中啊，或者说成长中，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我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味的去看他练不练鼓，比如说我们老师问你练不练呢，我觉得这种话语的时候一般都是属于问候性语言，但是你看我真正的去看，就好比说你看我这个手上会有肌肉，这个肌肉是不能改变的，
0: 就这虎口这个位置，
1: 虎口位置有个肌肉，
0: 这肌肉是怎么练出来？
1: 就是因为常年演奏可能出现，然后或者腿部也有一个位置是有一块肌肉，就像运动员，你看像我的偶像 C 罗，我觉得你看他的肌肉很发达，而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每个演奏员中的肌肉是很发达的，你像我那是手这个地方，我看学生练不练鼓，我只看手，我不看他跟我说出来的语言，
0: 都不用问，
1: 对，因为我们在演奏中一定会去练的话，一定会增长肌肉。
0: 这个是经过训练才会出来的哈，这一点偷不了懒。
1: 对。
0: 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哈，这个手脚啊，包括眼呐、头啊，都在并用。这个有没有这个？你像你是六岁就接触，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这人的这个协调性啊，或者他这个感知力，他因为就是从心往外的去发生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是吧？但是要现在可能孩子们有一点点大了，或者像有成年人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多了，手放哪儿啊，脚放哪儿啊，会不会美呀、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整个这个敲鼓的这个韵律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
1: 首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他首先是得热爱为先，就是我们说小孩有小孩的快乐，小孩可能他要求不那么高，我们比如说简单的打个节拍，哎，大家就很高兴，
0: 很开心
1: 、然后等成年我们也会见着，因为我原来收过的成年人最大的也有六十多岁的，然后也有中年人，中年人就像我们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就是有时候生活的压力，或者说有的时候需要释放，我们有的时候会，现在是高中生有抑郁的，然后成人有抑郁的，他都是
0: 压力太大了，
1: 然后吧，像我们这种就释放，大家就咣咣咣打几下，然后把心里的这个抑郁
0: 情绪
1: 发泄出去，我觉得你就像我一整逗我的学生，我说你们不会有一个人犯抑郁症，因为大家天天都在释放压力，永远都是快乐的，
0: 永远都是快乐的啊！现在您的这个学生好像好多个学校都有哈，
1: 对，
0: 你也到那个各个学校去上课，你现在这个你的课程都开设到了哪些学校了？
1: 首先比如说东北师大，一附小、二附小，然后师大附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其他的像十二实验呐，然后还有一些原来是解放大路小学呀，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是我去帮他，你像树勋呐、有的时候是演出前做指导就有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音乐的建设，比如像校庆，我每年会有庆典，前一阵师大附中的75周年校庆，明珠拍出两个节目，一个民族乐，一个西洋乐，打击乐都是我负责，然后就是也是我们会有一些从来没演奏过的学生，学校安排来，然后我们进行集中指导，然后孩子最后演出，完家长们和学校都非常高兴，
0: 就是零基础的孩子们，
1: 对对对
0: 啊，那要当有这个面对零基础的孩子要去教学的时候，你是着重要培养他哪方面？
1: 首先是他对这个东西的负责和认真，就是首先我说孩子没有好与坏，孩子只有他觉得他会不会去做，而不像成人我们会有选择，孩子其实他只要坚定信念，还有就是对家长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很重要，
1: 就因为现在孩子普遍都是大家说 提高学习成绩。
0: 嗯，
1: 但是我也说了，我说我要的孩子们，大家也得好好的去学习。
0: 嗯，
1: 我说只有学习好，你才有更高的觉悟，更高的目标。
0: 嗯，
1: 但是呢，同时来说，现在一。

0: 音乐就自古以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承上启下也好，然后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彩的项目，就像我一整说，我说我们的国歌，大家一听就会肃然起敬，它是因为是音乐，你说我说要是整个红军抗战片天天让你听，你不一定能看进去，
1: 是，
0: 但是如果让你听音乐，你会肃然起敬，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而我们在演奏中也是会传承着音乐的魅力，然后给孩子的一个让他有个启发，然后同样来说在音乐的项目上他们很多是很孩子很快乐，他不会说像学习写作业我这道题不会哎很闹心，对，但是在乐器中也有会出现这个打不进去啊，或者你像我学生一整就敲自己一下子，又错了啪给自己一下，我说孩子都有错的时候，正常，我说我错的时候也有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哎呀为什么错了，但是我们说找到过程就像生活一样，慢慢的不断前行中就会找到一个答案，我说就像前天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可能在小的时候，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丢100块钱，哎呀我在家能哭一天，我就好伤心，但是我说现在一整哎呀我钥匙丢了，哎呀家回不去了，行没事找开锁的吧，我觉得就都能解开了，
1: 就是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对，对，所以看孩子们就是我都告诉他们，我说你现在觉得做的对的事情未来一定会对，只要不断前行，
1: 你在教孩子们敲鼓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方法，
0: 对对对，
1: 就怎么样的去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当下的一种状况，
0: 对对对，
1: 是吧，总会这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跟孩子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也会，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滋养，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是他们那种很天真的无邪的哈，就那种很纯净的，那我们带给孩子的可能就是一种指引呐、引导哈。
0: 因为我说我在孩子的教学中，我很不断的说咱们首先这个鼓舞人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鼓舞人生的这个斗志，与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就首先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坚持很重要，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个是坚持，一个是信任，一个是责任，就因为咱说我生就是。教学十多年了，基本是从来不请假，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哪怕打吊瓶，左手一根吊瓶，右面是一个笔或一个锤，我一定会在我的战场上啊，我说我是一个战士，然后一定是拼搏在最前方，因为每次的演出也好，每次的表演好，我永远在他们身旁，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信念，然后另外是我在鼓励他们的过程，我说你看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孩子考上武汉大学了，有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我还有考上哈佛大学的孩子，我会跟他们说这些孩子他们是有学习的方法，有信念，有能量，所以我们的孩子前行找到目标，就像咱说你看小沈阳的鼓手啊，或者现在我沈阳音乐学院的我有个大二的学生，他现在是属于沈阳音乐学院一哥、学生中那个老大、然后打鼓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在学校的大型演出中都有他的身影，然后外加这个孩子也是从小跟着我成长起来以后，我觉得他对音乐的理解啊以及信念非常坚定，所以家长也很支持，孩子也很努力，然后未来我觉得他的成绩造诣一定会非常好，然后就像您说我第一个那个小沈阳那个鼓手，也是兜兜转转在全国这个，因为原来他考上的是厦门大学
1: 啊，
0: 厦门大学的这个主任给我还发过信息说这孩子上不上厦门，我说去，然后结果那一年是正好我赶上结婚，我正度蜜月呢，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和那边老师同时给我发信息说孩子不上厦门了
1: 啊，为啥呢？
0: 准备说上沈阳音乐学院
1: 啊，
0: 当时我也很费解，我说孩子为什么不上厦门？
1: 就是
0: 他说老师，我看了一些厦门的专业，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我想成为一个鼓手，我说那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在他不断的前行中，然后我给他指引一些方向，然后现在他非常非常优秀，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去找他打鼓，
1: 就是厦门大学非常的环境优美哈、好多这个学子心之向往去那里去学习，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心里他有目标的，他一定是内心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0: 是
1: 哈，他选择了这个沈阳音乐学院成了你的校友，
0: 对，然后人说嘛就是师弟师妹们现在很多很多、然后我们也是也努力的帮孩子

0: 是成长和成功嘛、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真成功的我们都会非常欣慰。
1: 嗯，其实听你刚才在讲这个孩子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你在教他这个敲鼓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打鼓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有了自己的深度思考、
0: 嗯、
1: 他才很清晰自己的这个学业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有了一个规划。那他不但是对自己学业做了规划，那他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做了规划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很清晰哈。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孩子们说学到书本的课程这个成绩提高有多高还要重要。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在说，我说嗯，当我们成年以后，不是说你背一段古诗就是最骄傲的事情、
1: 嗯、
0: 也不是说从每个未来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学习好就是最成功的、
1: 嗯、
0: 而是说你的人生是符合你当下需求和选择，然后未来会为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去不断的进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成功的事情。
1: 是的，你看像您刚才所说哈，那您自身就是啊，把自己的这个喜爱、
0: 哎、
1: 啊。嗯，当成了事业来做哈，做了一个不光是职业，我觉得你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的。那同时你影响到了你的学生们，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才是自己他想要的人生。
0: 对对对，
1: 不是别人规划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去走就行了。
0: 对，因为我还有一些学生也是，他因为学习很好，然后或者他有一个孩子，就是他跟我学鼓的时候、
1: 嗯，
0: 每天都跟我研究这个车怎么修理，
1: 嗯、
0: 这车怎么改装。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说孩子适合去学汽修。
1: 嗯，
0: 然后
1: 感兴趣。
0: 对，我说你去找孩子的发光点。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找孩子的发光点很重要。
1: 嗯、
0: 有的孩子是他喜欢医疗，
1: 嗯、
0: 说哎呀老师对这个哎呀看病、
1: 嗯、
0: 啊不允许，我说那你。就去当大夫，然后给他出个一些规划、
1: 嗯、
0: 我觉得有的很多孩子他不是说非得在音乐中成长、
1: 嗯、
0: 而是说在音乐中我发觉他们的与众不同，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哈，当时就说这个成功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就不是让孩子们都千篇一律的
0: 因材施教
1: 啊，就变成我认为当中的好、嗯，你们都成那样就是成功的。其实不是的，就是让树成树，让花
0: 成
1: 花，成
0: 花哎对，
1: 让孩子们自己去像你说的因材施教、嗯，根据他们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生长去成长。
0: 对对，因为很多孩子都问我。就像有的时候我还会去一些做一些指挥工作、
1: 嗯、
0: 就很多孩子问我老师
1: 你咋啥都会
0: 教鼓的你怎么能干这个、
1: 嗯、
0: 我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理解每个人的喜好、
1: 嗯、
0: 兴趣点、
1: 嗯、
0: 所以只有我能找到他们的发光点、
1: 嗯、
0: 我才能帮他们发光，
1: 嗯，在帮他们发光，这话说的真好。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哈，这真的是老师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这个是职业的本能，让帮助孩子们去发光，而不是我点亮你，
0: 对，
1: 是吧？真好。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还要跟这个吴老师来聊一聊他的自身的一种身份变化的成长。
0: 哎、谢谢。
1: 好的，那先进一段广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玲，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我看到这个视频号上东方启明在给吴老师点赞，刚刚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哈，这个鼓舞人生啊它是怎么来的，然后鼓舞人生的意义又是啥呢哈、
0: 嗯、
1: 跟除了说这个是在敲这个打击乐敲鼓，同时呢还真的是要鼓励鼓舞我们的人生啊、
0: 嗯、
1: 这名起的可真好、
0: 哎、
1: 那刚刚我一直想问吴老师哈，您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一直在讲这个通过教学呀教孩子们他们有哪些成长啊，他们收获了什么，我想知道吴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
0: 首先我是看着孩子们的进步，
1: 嗯，
0: 我每年都是就是吾日三省吾身，有的时候在就是孩子进步必须是老师先进步，
1: 嗯，
0: 我觉得我进步孩子们才能进步，
1: 嗯，
0: 就是我从刚来到这个城市，
1: 嗯，
0: 无人问津，到慢慢努力让很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1: 嗯，
0: 和以及在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
1: 嗯，
0: 有打响一些招牌，
1: 嗯，
0: 这些都是不断前行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在因为这些事情不断的努力，每年 我给自己定。

0: 定的目标进步5%，虽然说现在进步起来比退步速度要快，但是一定努力的去前行，嗯，不断的从一个小老师，然后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
1: 嗯，
0: 是比如说在文旅局做一些贡献呢、啊
1: 嗯、
0: 然后在市委这些领导的带领下、
1: 嗯、
0: 然后也是参选当为一个政协委员，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音乐协会，
1: 嗯，
0: 去承接节目，
1: 嗯
0: 啊，像前一阵我们在那个南岭体育场、
1: 嗯、
0: 啊也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1: 是的
0: 啊，然后还有一些
1: 都是我们这个省内的名家、啊、
0: 对，名家，对，很多很多大咖都来前往这个演出，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少数党派的一些大型庆典，
1: 嗯
0: 啊，也是不断的让自己去努力的进步，
1: 嗯，
0: 这样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嘛。
1: 嗯，就是虽然说咱们现在有好多的身份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政协委员呀，比如说这个这是你是这个民主党派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青年音乐家协会的一个主席啊，这个理事啊、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身份，然后你还是我们东北三省的这个评委、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打击乐的这个评委，
0: 对对对，就每年央音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评委啊、
1: 嗯，
0: 或者这些好鼓手的评委，
1: 嗯，
0: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上厦门呐、啊
1: 嗯，
0: 上广州啊、
1: 嗯，
0: 上其他城市去。
1: 嗯，
0: 担任这个职能，
1: 嗯，就是也是去做这种对外的交流哈，
0: 对对对，
1: 就在当评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
0: 对对对，
1: 技术的切磋，是吧？嗯，所以对你啊回来教学也是有帮助，
0: 有帮助的，因为咱们看看全国的，因为我一直在教育孩子，反复的教育他们、
1: 嗯、
0: 要走出去，
1: 嗯，
0: 要回来报恩，
1: 嗯，
0: 然后出去学技能，
1: 嗯，
0: 因为我
1: 就人要有感恩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吴老师特别可爱，就是你内在的这种文人的气息哈，跟你这个小文艺风还挺搭调的呢。就刚才你是在说啊，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哈，
0: 嗯、
1: 那个无人问津呐、啊
0: 嗯，
1: 就独自打拼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有过这种落寞吗？
0: 嗯，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首先。嗯，父母啊，就是小时候给的爱太多了，然后有的时候吃点苦。
1: 嗯，
0: 我刚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比如说没事演出啊、嗯，然后就是微薄的工资
1: 啊、哦，
0: 然后就是难以撑下自己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是努力的去撑，但是父母看到会心疼。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每个，就是刚毕业的孩子，我觉得应是正常的现象。
1: 是、嗯，
0: 只是说有的人能去释怀，有的人是不能。
1: 嗯、
0: 如果那天我觉得我要服个软，说妈，我就回家了、嗯、可能也就回家了。
1: 嗯，但是鼓手不允许。
0: 对，
1: 从小你接受的这个熏陶不允许，
0: 有骨气、
1: 嗯、是不是？你看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敲鼓不但是感觉很帅啊、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在骨子里那种力量感、
0: 嗯、
1: 就迸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它很强大的，
0: 嗯，很有信念。
1: 有没有那个落寞的时候，我就自己敲鼓吧，
0: 对，
1: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0: 对对对，对，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教学生也会出现，比如说很困难的节点呐、啊，
1: 嗯，
0: 或者说
1: 到一个瓶颈期，
0: 对对，瓶颈期孩子怎么都进步不了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很多的自责，
1: 嗯，
0: 有的时候或者是孩子太优秀，我们有时候有的孩子学习真的很厉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进步、
1: 嗯，
0: 因为我原来说过我需要因材施教、
1: 嗯、
0: 首先每个孩子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和领悟的、
1: 嗯嗯、
0: 我不是在所有项目上都能超越他们，
1: 是的、哦、
0: 所以我就得不断的进步和前行去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
1: 他们对你做了一种鞭策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一直想问哈，像这个敲鼓啊，尤其说你说的这个架子鼓哈，嗯，感觉起来就敲起来特别帅、
0: 嗯、
1: 尤其我看这个有的，尤其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哈，有这个那拿那鼓棒一甩下来，你看傻酷哈、
0: 嗯，
1: 那个是有技巧吗？
0: 对，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1: 啊，都是练出来的。
0: 对对对，只是说这些表演技能，嗯，就是他会需要有一个训练方法，
1: 嗯，
0: 然后或者以及孩子的喜欢程度，
1: 嗯，
0: 因为但是我们在说在技能的本身以外，
1: 嗯、
0: 这种都叫加持。如果要没有本身的技能。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表演性，像一种我说像变魔术啊、
1: 嗯、
0: 像这种杂技杂耍，
1: 嗯，
0: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就是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小插曲或者是一个小游戏一样的、
0: 嗯、
1: 去引发孩子们的兴趣，
0: 对对对，
1: 找到一个吸引点啊、
0: 嗯、
1: 那这个鼓手啊或者这个敲鼓这种技术哈、啊、这个评判的标准就怎么样能评判呢、
0: 嗯、
1: 这个技术高一些，这个技术稍微有点弱，
0: 对对对，
1: 它标准是啥呢？
0: 是首先音乐的标准，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作品的完整度，
1: 嗯，
0: 就好比说就像我们说话。

0: 话，我跟央视主持人的区别是我不会他那个发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音乐也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根基基础的发声，
1: 嗯，
0: 是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另外是这个演绎的，就是说我们投入情感，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演出如果演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像一个机器在运作，
1: 嗯，
0: 我说首先未来你看人工智能现在这么强大，
1: 嗯，
0: 我们能需要人类去做事情就是需要有情感，
1: 嗯，
0: 就像机器人演奏的时候他不会哭，
1: 啊，
0: 他也不会笑，
1: 嗯，
0: 你像我说我们演奏中我们得让大家感受到山川河流，
1: 嗯，哦，
0: 啊，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让他感受到策马奔腾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渐远渐远渐近的让他感受到我们音乐的起伏，
1: 嗯，
0: 这个是人类能带来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看现在年轻人这么多人热爱听那个音乐会，
1: 嗯，
0: 演唱会什么，
1: 嗯，
0: 这周杰伦的，哦，我说我也喜欢，我说有功夫陈小春来长春演唱会我一定买个票去看啊，因为这个人类能带来的感情和以及那种现场的效果，
1: 嗯，
0: 它只有我们人类坐在那儿才能演奏出来，
1: 就是它有一个情感的链接，
0: 对对对
1: 啊，
0: 哦，对，所以就是在演奏中其实一个是精准的技能，
1: 嗯，
0: 另外是一个有情感的表达，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体，
1: 嗯，这个就才算是一个完整体哈，
0: 啊。
1: 那像在你教孩子们这个演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训练孩子们演出的时候，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曲子，那我们的人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有的时候一起来完成的，那每一个，
0: 就是为这个医护人员，
1: 嗯，
0: 就是加油打气，
1: 嗯，
0: 然后
1: 那就需要出这种内在的一种力量感，
0: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气势，
0: 对对，然后。每一个人录一个，
1: 哎哦，
0: 我们是一共录了108个孩子，
1: 哦，
0: 但是我听了600多遍，
1: 翻来覆去的听，
0: 对，因为每个人
1: 听
0: 3-4遍，
1: 哦，
0: 然后这100人我就得听500-600遍，
1: 完了还得把它合成，
0: 对，合成做剪辑，
1: 那不烦吗？
0: 那也烦，但是这不就是吗？说很多事情真正落地下。成为一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付出的辛苦远远大于我们的就是收获，
1: 嗯，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台前展示的就那几分钟哈，
0: 对，
1: 但是背后要付出的努力，
0: 就是，
1: 那种辛苦，
0: 这个，台上1分钟
1: 台
0: 下10年功
1: 啊，嗯！我记得有一天看到你的这个朋友圈里哈，那都几点了，10点多了，你还在教学，
0: 嗯，
1: 还在，然后告诉我说这个正在那个排练呢，
0: 嗯，对，因为我们就师大附中每个周末是6点到9点开始排练，
1: 嗯，
0: 就是大家雷打不动，
1: 嗯，
0: 有高中生，有初中生，
1: 嗯，
0: 然后有马上中考的，有马上高考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感动我，
1: 嗯，
0: 就是休息时间写作业，
1: 嗯，
0: 不休息的时间去排练，
1: 哦，
0: 嗯，
1: 这孩子们也好辛苦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劳逸
0: 结合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孩子们你看像你讲哈，这尤其是敲鼓这个手啊脚啊它都在动，就相当于这个运动员一样哈，
0: 嗯，
1: 这个手脚并用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
0: 嗯，
1: 对他的学习可能更有帮助，
0: 对对对
1: 哈，
0: 因为艺术这些东西本身是有开创性的，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的鼓我们打击乐其实有5000多种
1: 哦，
0: 嗯，就是我身边的偶像，
1: 嗯，
0: 有个中央音轩的这个李彪老师，
1: 嗯，
0: 他是属于会5000多种打击乐的人，
1: 嗯，
0: 现在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指挥
1: 啊，
0: 哦，嗯，也而且是中央音轩的是博士导师，
1: 嗯，
0: 非常非常厉害，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的目标，就心中就你看像这种。啊，都会，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大量的采买一些打击乐器，就是想感受一下啊，原来有这么多可以学的，而且像架子鼓也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有固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统一过架子鼓到底怎么摆，
1: 啊，
0: 它原来有个故事，其实也挺好玩，我给大家
1: 讲
0: 讲，就是2战时期，
1: 嗯，
0: 正常没有架子鼓这个称呼，
1: 嗯，
0: 我们都叫做鼓，
1: 嗯，
0: 然后嘛是在战争中，
1: 嗯，
0: 原来是3个士兵，一个人打大鼓，一个人打小鼓，
1: 嗯，
0: 一个人打叉，
1: 嗯，
0: 然后战争中就是伤亡了，
1: 嗯，
0: 伤亡了2个人，
1: 嗯，
0: 就剩一个鼓手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还得 庆祝他们的这场胜利，去为大家鼓鼓士气，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组在一起，
1: 嗯，
0: 才成为了现在的鼓，
1: 嗯，就是是因为有人牺牲了，然后他一个人去完成，嗯，
0: 对对对，组装成一起，
1: 哦，
0: 然后慢慢大家看啊，可以组装在一起演奏，
1: 嗯，
0: 就变成了这个架子鼓的起源
1: 啊，哦，嗯，这个架子鼓是战争产生的，
0: 战争的产物，
1: 我就记得是在应该是2023年。

0: 年的时候吧，咱们长春市举办了首届市民运动会，就在北湖那边那个奥体公园举行的。然后当时那场开幕式呢，是我们频率完成的，然后现场就有这个敲鼓，开场呢是这几面大鼓，然后那个这个大鼓还有这个好像暗场之后，这个小鼓开始进场，那个小鼓那个场面其实也挺壮观的，那得好几百个学生推着小鼓进场，然后现场就敲那个小鼓，
1: 白骨齐鸣的，
0: 哎，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震撼。
1: 前年那个祭孔的时候，我就看着是文庙小学的孩子，然后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去进行彩排，然后家长的支持，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全晒黑了，而且那个下午一点到三点正是阳光非常
0: 特别足的时候，
1: 而且你看夏天八九月份，这个我都对孩子们感受到他们这种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努力，我都佩服他们，
0: 佩服他们。那像您这个从最初的这个演奏者哈，现在变成了一个教学者，或者是更高的一个身份去作为这个评委，可能这个视角啊就不一样了。那看待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们，包括这些从事这个事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啊，他们现在这种变化，你的那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就在孩子上，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些讲座，其实为了呢，就是让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学习，找到学习的点，找到合适的人，因为你像前两天我们在筛选中，有家长就问我说：“老师，这孩子我想报打鼓。”我说：“你这个孩子，口型啊，以及这个身体素质，适合学长号，而不是学习打击乐。
0: 哦”
1: 我说：“你看，我要给你出一条思路。”你对孩子的帮助会大一些，然后找到合适的老师去教孩子更重要，而不是说一味的看到了别人报这个鼓，我觉得阿姨看别人报我就报
0: 挺好，
1: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的天生节拍是不好的，或者四肢协调不好，可以去训练，但是想达到，比如说别人是就像我说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他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孩子，而不是说我们一顿补课能补上去的孩子。
0: 就是每个孩子他的这个兴趣点呢，他们所长是不一样的哈。就你一直在讲，我觉得这就是老师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因材施
1: 教。对，施
0: 教，
1: 人有所长，寸有所短，就是很多因为很多不知道的人就会去找，我本身不适合，我非得去学这个东西，然后就想在这个里存在价值，我觉得也合理，但是他会付出别人三倍到五倍的努力，但是有的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不去做这个事儿、也很可惜。
0: 可惜，
1: 有时候我们也看着很多孩子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赋，但是，哎呀，总是觉得自己天赋大于了汗水。我说，其实天赋是你的陪衬品，但是汗水是永远成功的这个捷径。然后另外是像一些从事工作者，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去热爱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就像我们餐饮也好，这个是就是所有一切都好，就是真正的去让这些热爱的人去工作这个事情，就像马云原来说的话，我觉得也很在理，他说我不在乎钱，而是在乎我这个过程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你像他的支付宝能到全世界，有的时候到欧洲啊，看人家还一张一张数钱的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技能扫个码就出来，兜里不带钱了，我觉得他是改变人类的想法，这种人很重要，
0: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1: 对
0: 啊，可能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期待，但是往往这样他这个结果他回想给我的就是一种
1: 好的
0: 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们敲鼓这个过程当中，就做这个打击乐或者我做我们这个鼓舞人生这个乐团的时候也好，可能我没想到说我做完这个乐团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支撑，但是我想到的就是在这个鼓舞人生里是让每一个加入到这里的人们真的是能够鼓舞到自己，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给一个孩子个信念，给一个一些老师的一些支撑，然后让这些人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断的努力，不断前行，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乐器。我有的时候我说很多东西，你像我们到辽源有一年就非常也感触很深，但辽源是没有一个萨克斯的孩子，没有一个学
0: 萨克斯
1: 的孩子。对，你像我到内蒙古，我看大家考的都是马头琴，全是马头琴的。我说哇，你看这个他就

0: 民族信仰非常非常坚定，
1: 是啊、嗯，
0: 对，
1: 辽源全都是弹琵琶，
0: 琵琶，
1: 蒙古都是这个
0: 马头
1: 琴啊、嗯，确实是啊、嗯。
0: 但有的东西其实音乐它是广泛的，
1: 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看自猿人起，
1: 嗯，
0: 就是山底洞人那前、
1: 嗯、
0: 就有人会敲锣打鼓。那、嗯、我说你像我们中国，其实一个是足球，
1: 嗯、
0: 一个是音乐，
1: 嗯，
0: 它是可是是起源，我们是发行者，
1: 嗯
0: 嗯，这个。这个得让它延续下去，你像现在中国足球就很让我们上火
1: 上火的事咱就不要提了，咱说让咱高兴的事儿、嗯、应该咱敲鼓都开心的哈、嗯、这就是在像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你给我讲你的经历哈，这个你说你之前好动、
0: 嗯、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学习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反倒让自己静下来了、嗯、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专注力提高了，
0: 对，因为首先你像我们这个四肢在动、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会去看谱子、
1: 嗯、
0: 会去听音乐、
1: 嗯、
0: 你的精力得毫无保留的专注于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好比说我们在打鼓的时候你手机响了都不能听、
1: 嗯、
0: 一听就错过去了、
1: 哦、这节拍过去了，
0: 这节拍就过去了、
1: 哦、
0: 所以慢慢的会提升我们专注力，就很多事情我有时候像手机经常会静音，他们一整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打鼓，有时候打鼓的时候我什么都干不了，就是心如止水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慢慢提高，我觉得我们的专注力上来了，然后我们认真的态度也上来了，然后功率就是效率提升，对，就不是说像有的我三分钟哎喝口水，五分钟我再做个别的事情，这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小孩有的很多多动的，像我一样，就是慢慢的就静下来了，因为我没办法保持一直在工作状态下，我还能干别的，
1: 嗯，
0: 所以慢慢的就提升了就是专注性。
1: 所以好多家长会让孩子们去学习这个哈，我在这里我们其实也要给家长们，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可能是家长自己喜欢，
0: 嗯，
1: 他就让孩子去学，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孩子可能并不喜欢，或者说孩子并不适合学这个，就这样的话，就不如家长你自己来学了。
0: 对，
1: 我们有成人班。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有很多时候我在说，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孩子他喜欢的东西去做，
1: 嗯、
0: 然后嘛，还有就是家长真也需要鼓励，就是有些时候学习也一样，
1: 嗯、
0: 我说。你像我有时候孩子300多分的，我能鼓励他500多分，500多分能鼓励600多分、
1: 嗯。
0: 我首先告诉他一个是孩子你行，
1: 嗯，
0: 你需要去努力去做，
1: 嗯，
0: 如果一旦失败了，我们起码做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在所有教育上都是通的。
1: 你的学生是不是跟你关系老好了？
0: 嗯、是跟哥们儿似的。亦师亦友，
1: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就像朋友唠嗑哈。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反复的去告诉指引方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比教课更重要。
1: 是，其实跟孩子们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哈，孩子们是不是愿意跟你说说他们的心里话呀？
0: 对对，因为有叛逆期的、
1: 嗯，
0: 有一些反常的，就像咱说中学生、高中生，
1: 嗯、
0: 他们都有着情感，一、
1: 嗯、
0: 整有的时候说、嗯、老师我恋爱了。我说这个事情吧，对，我说首先我当老师，我得了解孩子的亲性和情况。比如我说你失恋了，不能轻生，不能有一些不良反应。我说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家长去谈了。但是在这没有这个情况下，我会指引他。我说。他学习好不好啊？或者说你们是不是
1: 门当户对吗？
0: 对呀、啊，那都不至于。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热爱，
1: 嗯、
0: 或者说，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他可以青春。如果你说他只在那手机里打游戏，
1: 嗯、
0: 这个我是不提倡
1: 的。是
0: 的，因为我总反复在说、哦，十年前的游戏，十年后你要如果还能再玩，那算你胜利了。
1: 嗯、
0: 但是不能，
1: 嗯，
0: 他一时就是没用的。
1: 嗯嗯，是。所以你看，孩子们愿意。不能跟家长说的话、
0: 嗯、
1: 他也
0: 跟
1: 你说这就是信任嘛，
0: 对
1: 啊，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要努力要坚持要有信任、
0: 嗯、
1: 要有信念、
0: 嗯、
1: 哦，所以你是把这几点一直贯穿于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然后孩子们也是跟你潜移默化的一种熏陶，
0: 对，
1: 他们也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也会成功。我觉得他们只要有信念，
1: 嗯，
0: 这真是每个孩子都会进步、
1: 嗯、
0: 都会让我看到发光点、
1: 嗯、
0: 然后等20年、30年以后、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成为在中国有价值、
1: 嗯、
0: 有能量的孩子，
1: 就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的同时还会实现一种社会价值，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这考出去了、
0: 嗯、
1: 但是我要回来，我要回馈给我的家乡，这是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感恩，
0: 对、
1: 啊嗯、
0: 因为你像我说每年的校庆，一中校庆、
1: 嗯、
0: 我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学校做贡献、
1: 嗯、
0: 这是我很骄傲的事情，
1: 哦，很骄傲、
0: 嗯、对、
1: 哦、
0: 因为我那天看师大附中的孩子们回来、
1: 嗯、
0: 师大的校友 友，很多专家学者。
1: 嗯
0: 啊，你像我有原来有个师哥，就是吉林一中的师哥，
1: 嗯，
0: 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
1: 哦，
0: 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很荣幸能跟这么多高人，这么多这个业界翘楚。
1: 嗯，
0: 哦，嗯，然后同样今年还有一个吉大先生开的那个毕业音乐会。
1: 嗯。
0: 那个设备什么的我是借他们的，
1: 嗯，
0: 然后在我这排着练。就是他们是业界好像是有很多是就是给是给很多车厂，
1: 嗯，
0: 就是上海的一个集团老总，
1: 嗯，
0: 说身价据传说有几十个亿上百亿，
1: 哦，
0: 然后也是去回到家乡来演奏，
1: 嗯，
0: 那天看着他们演奏，我说我觉得这种真是，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
1: 哦，
0: 老教授，
1: 嗯，
0: 他在那儿打鼓，天天非常认真的练，
1: 哦，
0: 我说您现在不都很成功了，
1: 哦，
0: 他说我热爱家乡，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无价，
1: 是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哈，
0: 嗯，
1: 这是割舍不掉的，
0: 对对对，
1: 是不管你走多远哈，
0: 对对，
1: 这个路走多长，反正这种情感是这是内发自内心的，
0: 嗯，
1: 永远是割不断的。
0: 对，就像您这个品牌爱吉林
1: ，我们叫爱吉林。那我刚才我们在节目上一直在说这个鼓舞人生哈，这个鼓舞人生是一语双关，
0: 嗯。
1: 那最初我们这个成立它的时候，初衷是这样的，想鼓舞到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哈，对人生有规划，对人生有信念。那未来呢？未来你对这个我们这个鼓舞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嗯，首先我还是想让这些民族的，
1: 嗯，
0: 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演奏，
1: 嗯，
0: 让大家听得见，
1: 嗯，
0: 看得着，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国乐我很喜欢，
1: 嗯，
0: 比如说二胡，
1: 嗯，
0: 比如古筝，
1: 嗯，
0: 比如这些箜篌，对，就古琴，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弘扬它，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只有有一定的能量以后能有传播的能量的时候，
1: 嗯，
0: 才能把它释放出来。就像我说的一些我们中国的古典乐器它真的很好，
1: 嗯，
0: 但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帮它发扬，
1: 去弘扬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未来我会去做的一个基准。
1: 嗯，
0: 然后另外是让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古老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让它留下，
1: 嗯，
0: 和以及能发出声音，
1: 嗯，
0: 就像我说的这个萨满鼓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新疆手鼓啊，
1: 嗯，
0: 很多东西我都是头一次见，
1: 是吧？
0: 嗯，
1: 哦，
0: 就像我们一般，嗯，一种传承和一种对这个艺术的理解，
1: 嗯，
0: 我希望是未来我们的国乐的这些能得到大家的欣赏以及认可，
1: 任道而中原。
0: 嗯，
1: 这个你慢慢走吧。这个
0: 年轻，
1: 这个需要的这个时间呀，啊，精力啊，可能付出会更多。
0: 对对，
1: 而且，嗯，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0: 对对对，
1: 这，嗯，
0: 需要一个团队。
1: 对，是一个志同道合的。
0: 对 对，
1: 大家这个想法呀，理念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件事情才能推动着往前走哈。这也太好了，这个。我打算跟你一起玩，你带我不？
0: 咱一块儿练。
1: 所以我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哈，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音乐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我们一起往前走。吴老师的这个愿望，可能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吧？我们共同去把它实现。
0: 爱吉林，啊，
1: 对，我们一起来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
0: 哎，
1: 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吴老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两年，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
10: 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崔坐下马，掌中一对龙头锤，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用手一指，你给我通名报姓。裴元庆以通名报姓，左天成心里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的。感情瓦岗军高挑免战牌这么多天没打，是派人去请裴元庆了。这个裴元庆可了不得呀，当初四平山跟李元霸黑白二将对锤，他敢跟李元霸一战，他的武艺够高的，我得留点神。心里虽然这么想，左天成嘴里挺横，嘿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当初在四平山被李元霸砸趴下的裴元庆，你敢到两军疆场跟我左天成一战吗？裴元庆一听气坏了，没错了，到现在他还骂我呢，肯定他原来是骂过我，我姐夫没说瞎话呀。裴元庆气往上撞，

左天长，你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告诉你，四平山你也没去，当初四平山一战，裴三爷我有难言之隐，我用不着跟你多费唇舌。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左天成嘴里虽然说的话挺硬啊，心里头也觉得有点二乎，这玩意儿裴元庆能力不小啊，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必须格外留神。嘿嘿，好在我刀是长兵刃，他锤是短兵刃，有道是长剑短不可缓，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看刀，唰！左天成往前一带马，唰，捞头盖顶，这刀就下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往上一兜，他这刀，哒哒，哎呦！左天成都喊出声来了，两只手使劲压住这口刀，心说要换个别人，这刀非撒手不可呀。话虽如此，刀没撒手，左天成就觉得两个膀子不好受，他应该撤刀变招。他膀子一不好受呢，手脚就稍微迟慢一点，这两军疆场打仗，眨没眼的功夫就见输赢啊。这裴元庆在龙虎庄精心苦练，练了这么多日子了，有决心要砸这李元霸。今天嘿，这左天成赶上行市了，裴元庆拿他试锤了，双锤往上一兜，左天成压住刀了。应当左天成撤刀变招，他稍微慢这么一点儿，裴元庆这双锤就下来了，呜，双锤就直奔左天成砸来了。左天成想撤刀来不及，想躲闪也来不及，不能挨着锤，只好把大刀一横接着双锤，啪！这下左天成可坏了，咔嚓一下，这左膀子就上了，浑身发麻。左天成心说，我跑吧，再不跑这命就没了，赶紧一拨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往东就跑啊。程咬金一看，一锤就给砸跑了。三弟，我跟您追。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的郭武红蹭蹭往上一窜，裴元庆高声喊嚷，左天成你哪里走，姐夫随我来。前边是裴元庆，后边是程咬金，两个人两匹马往下追赶左天成。秦琼一看，好啊，来呀、啊！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杀呀，打打打！不不不不不不！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是直奔汜水关。咱们单说左天成，催坐下马，真是玩着命的跑啊！后边裴元庆这匹马是越跑越快。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乌也不慢呢。左天成不敢回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声音就知道裴元庆离自己多远了。跑着跑着，看见东边一片乱山，得嘞，我进山吧，旁边没道啊。左天成催马进了山口了，紧跟着裴元庆程咬金两匹马也进了山口了。左天成这马跑得不慢呐、啊，裴元庆就跟他差个十丈八丈的。就在这时候，左天成突然间往前一催马，哎呀呀呀呀呀呀！这马上了土坡了，前边就是高山。裴元庆一看，好，你上坡马就稍微慢点了，他当里俺进，擦，这马就上去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就把右手锤往左肋下一架，伸手由打马鞍桥上就抄起了这一条铁链子，把腕手套在手腕上，链子那头就挂在右手锤这锤环上了，然后又取下左肋下的锤往前一催马，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一抖手，打，唰！

铁链子就直奔左天成去了。左天成这匹马呢，顺着山坡往上爬呢，这锤呢就得往高处扔。左天成可不是一般的战将啊，左天成一听这声音，心说他这锤可能撒手了，赶紧往上一催马，他奔了山梁了。这时候这锤呢就打在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这匹马淅沥沥一声惨叫。这马心说，爷们儿你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裴元庆嘎啷啷收回链子锤，往上一催马，他也奔了山梁了。哎，裴元庆赶紧双足扣蹬，为什么？左天成没影了。姐夫留神，这可是山界。程咬金这匹马往上一窜，也到了山梁这儿，赶紧一扣灯。这哥俩往对面一瞧，由打山梁往下是个斜坡，直达涧底，这涧底可够深的呀。影影超超看见涧底之下趴着一个人，旁边躺着一匹马，因为太远了，看着非常小，不太清楚了。哎，我说三弟，左天成可能摔死了，未必缓得过来。你看见没有？山间太深，咱们呢也下不去，甭管他，咱们回归大营。这哥俩拨转马头，顺着原路就回去了。等到了泗水关前呢，哥俩抬头再一看，泗水关城头之上已然挂起西魏的旗号了。因为程咬金跟着裴元庆去追赶左天成，秦琼指挥大兵就杀奔了泗水关，泗水关主将都跑了，谁还打仗啊？那再想拦西魏兵就拦不住了。秦琼带着大兵攻破了泗水关，大部分随兵都跪倒在地归降了。秦琼、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衙门，命人收降随兵，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的穷苦百姓。这老百姓一看瓦岗山的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全都拍手称赞。秦琼正在这指挥兵将呢，这时候程咬金、裴元庆回来了。二哥爷，我们回来了。怎么着？三弟，程四弟，左天成抓住没有？程咬金就把裴元庆用链子锤把左天成连人带马打向山涧的事情一说。秦琼高兴了，来呀，摆上庆功宴，为裴元庆和众将庆功。时间不大，就在总兵府大堂之上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了。这哥几个喝酒当然挺热闹。徐茂公在酒席宴后马上写了一道折本，就把程咬金请裴元庆打败左天成的经过以及兵取泗水的经过全都写清楚了，派人送往金庸城报与西魏王李密。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然后大队人马兵进东岭关。在歇兵的时候，秦琼就派好了人驻守泗水关。到了第四天，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查车辆，浩浩荡荡杀奔东岭关。西魏王李密自打登基之后，传下头一道旨意，就是命秦琼、徐茂公指挥兵将南下取武关。现在四关都已然拿下了，就剩下最后一座东岭关了。徐茂公跟秦琼早已然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就把东岭关的情况如实禀报。秦琼、徐茂公两个人心里很清楚，东岭关太难打了。为什么？东岭关的地势好，因为东岭关呢，它这座关四外都是山，可以说这城呢就在群山怀抱之中，南北没道，只能是东西有道。如果你打算进东岭关，必须进这西山。

口，进了西山口之后是一马平川之力，然后才是东岭关的西门呢。进西门穿城而过，出东门又是一马平川地，出了东山口才能算过了东岭关呢。没有南北的道，只有东西一条道。这座雄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就这么一

山口外头采看基地安营下寨了。将士儿郎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秦琼传下命令，让兵将休息，然后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上将，所有的人全都出大营，够奔西山口来看这座东岭关。大家勒住坐骑，往东岭关观瞧。只见东岭关山头之上飘扬着旗号，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边三个大字“铜旗阵”。秦琼看了看，三弟呀、探马前来禀报说，东岭关设摆铜旗阵，三弟你看，大旗之上“铜旗阵”三个字。是啊，二哥呀，这仗可够难打的呀。这铜旗阵我可是一窍不通啊。哎呦，三弟呀、你一窍不通，二哥我也是一概不懂。二哥没别的，咱们摸索着破吧。就这样，大家伙回归大营，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饭，秦琼传下命令，点兵3000兵探西山口。不能说打呀，因为对待铜旗阵一点都不清楚。西北营三声炮响，3000兵撞出大营，在西山口外头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三军四命大都旗下，二爷秦琼压住全军大队。西北兵将呐喊声音，擂鼓叫战，不如应阳兵将啊，你们出西山口一战呐、西北大兵到了，你们如果不敢出来杀进山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打打打，不如杀呀。大约有半个时辰，就听见西山口里叨叨叨三声号炮响，紧跟着战鼓咚咚，由打里边冲出5000兵来。5000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帅字旗，三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端色，在大旗之下，一位年纪轻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十员战将，几十员偏将牙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簇拥着这位年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立圆了，徐茂公用手一指，您看帅都旗下是谁？我也想问你呢，你看帅旗之下是谁？瓦岗山众战将异口同声，哎呦，老兄弟罗成啊。大家伙可愣了，怎么罗成在对面执掌帅印呢？这罗成怎么在颍阳王杨峰的手下当元帅呀？是啊，怎么会来到东岭关当元帅执掌帅印呢？秦琼也是莫名其妙啊。那么到底罗成为什么来到东岭关铜旗阵当个元帅呢？这事儿啊，还有打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而起。咱们前文书说过，北平王罗毅要灭隋，要使南陈复兴，但是北平王罗毅孤军作战呐、靠山王杨林想收服罗毅，就把双枪将定燕平请来了。后来劝说罗毅，罗毅提出条件要自立北平王，靠山王杨林禀报了开皇天子，开皇天子传旨应允。当时双枪将定燕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大将上。

孔思朗还有杨芳、杨逸晨五个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这一磕头，那可跟一般的感情就不一样了。罗毅自立北平王，杨芳呢是开皇天子杨坚传的旨意，封他为颍阳王，让他坐镇东岭关。这东岭关确实是一座雄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现在昏君杨广可在扬州呢，西北兵将南下五关，最后一关是东岭关，如果要打算过东岭关，必须得通过这个咽喉要路，所以东岭关这地势相当重要，等于是扬州前边的大门，保住东岭关就能保住圣驾了。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让颍阳王杨芳无论如何要守住东岭关。杨芳熟读兵书，深知兵法，指挥人马就在西山口这儿摆下了一座铜旗大阵。你要打算过我东岭关，必须得破这铜旗阵。铜旗阵摆得非常好啊，可是杨芳摆完铜旗阵之后就觉得心里头不舒服，说而今的话，杨芳就得了心脏病了。杨芳一动换就容易出虚汗。杨芳心说，我要不难受，身为主将，我指挥这座铜旗阵是万无一失。现在我岁数大了，而且身体不好，如果两军交锋打起仗来，我要指挥不了可怎么办呢？杨芳、杨逸晨着急，冥思苦想，想了想去，后来就决定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执掌这座铜旗阵。他想起谁来了？想起北平王罗毅来了。按说罗毅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罗毅身体好啊。罗毅读兵书，懂战策，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要是把北平王罗毅请来帮助我执掌这座铜旗阵，东岭关就万无一失了。论我们哥俩的交情，他肯定会答应我呀。所以杨芳、杨逸晨提起笔来写了一封聘书，盖上官印，让手下亲信快马加鞭够奔北平府，面见北平老王爷罗毅下书。咱们简短结束。北平王罗毅接到这封聘书了，拆开看过之后，知道颍阳王杨芳请自己去坐镇铜旗阵。罗毅想啊，前者昏君杨广被大魔国为首的十八国百万大军困在四平山，派我罗毅杀出重围去搬请李元霸，嘿，我到了大魔国大营给杨广卸了底儿了，而且诓了他几万大兵带回北平府，把杨广这小子搁那儿了。看起来这件事杨芳是不知道啊，如果他要知道，他绝对不会请我罗毅。那么我现在去还是不去呢？现在北平王罗毅对待儿子罗成是很相信了。来呀，把成给我叫来。罗成来了，父亲，您找我什么事儿？你看看，这是你义父杨芳、杨逸晨的聘书。罗成六七岁的时候，杨芳曾经到过北平府，北平老王罗毅让罗成跪地也磕头，管杨芳叫义父。所以罗毅就让罗成，你看看，这是你义父给我下的聘书。罗成把这封聘书看了，爹，您是去，您还是不去呀？儿啊，想必是你义父杨芳、杨逸晨不知道为父我在四平山所做的事情，他既然下书来请，我想啊，让你替我前去，你看如何呀？爹呀，他这座铜旗阵可是跟瓦岗山天下诸位英雄为敌的，您派我去，我得怎么行事啊？成啊，你也知道杨广已然传下旨意，明年中秋佳节，
让天下英雄齐

0: 据扬州，我看呐，这一定是杨林出的主意，让杨广以传国的玉玺作为诱饵，想把天下英雄置于死地。这主意可够损的呀，陈儿啊！这铜旗镇是扬州北面的平城，我让你去，嘿，明着是帮忙，暗中我是让你到镇中卧底，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到时候你把这铜旗镇给毁了，灭大隋朝在此一举，这件事儿你还不明白吗？爹，你一说我就清楚了。陈儿啊，可有一节呀，你把铜旗镇毁了，可要保住你义父杨义臣还有他的儿子，也就是你哥哥杨全忠的性命。到时候你劝他们父子爷俩弃无道归有道，如果他们不愿意反啊，就请他们父子到北平府前来享清福。哦，罗成眼珠一转，好爹，那我可就去了。罗成如何帮办铜旗镇，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世界，
10: 一分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零二零。

0: 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
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4: 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4: 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关于曾国藩的故事呢，我们终于要讲到他组建湘军的这个事儿了。其实为啥之前要做这么多的铺垫呢？我是想让朋友们知道曾国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另外也有一个事儿一定得交代清楚，那就是曾国藩其实啊，他并不是回乡去组建湘勇，他也并不是以一个地方官员的身份去办的这个事儿，他是一个京官，而且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母亲去世了，他正在家守孝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造化弄人，这才让曾国藩和湘军建立了联系。但事实上，曾国藩最初在心里他根本就不想干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他担心自己干不成，而且他这个身份也不允许。这个事儿他有程序的，我作为一个京官啊，然后我还回家丁忧了，就我这个手里边啥权力都没有了啊，我等于说是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官职。那你在这个时候上人家长沙本来就已经有主有官的地方去指手画脚去，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无论如何也不合适。曾国藩在京城里边就没少得罪人，回家呢他其实是不想得罪人的。但是我不是讲了吗，时事很紧张，哎，曾国藩想躲也躲不过去。当然这些呢是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一个全景的视角去看这个事儿。在当时曾国藩压根就没想过这个事儿。那他在干嘛呢？他在认认真真的给自家的亲戚们还自己情感上的债。什么债啊？朋友们想一想，12年没回过家了，那不得上亲戚家串一串门啊？过去自己要去当官的时候到处走一圈啊，搜了一大堆钱出来，现在自个儿不是那么差钱了，回来我高低我得把这些啊找回来一点，我不能单拿人家的钱呢。有些人呢真是不是很富有的，实在亲戚我得补偿一些啊，曾国藩得干这个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恰恰是长沙城里边这个湖南巡抚

溥、张亮基和左宗棠，还有一票人正在研究怎么能把曾国藩请出来，让他牵头去干这个团练这件事情。虽然这个时候长沙城的这个围困危机已经解完了，但是呢，左宗棠心里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我们守城守得好，才把太平天国的部队拒之门外的，是人家志不在此，人没想跟你打这个长久战，这真是跟你干上持久的，你根本不好说有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以左宗棠呢，也在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官宦生涯考虑，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事实上这也正是左宗棠存在的意义，下一步该怎么办啊？他就想了，之前之所以抵抗不了太平军，是因为绿营军八旗军实在是太面了，太差劲了。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居然是他左宗棠站在这个城墙的豁口上搁那指挥战斗啊，还得拿刀拿剑搁那喊，谁越过我我就弄死谁。但是他会弄死谁呀？那时候就一咬牙一跺脚，我这狠劲儿就上来了。但事实上他心里也不得劲儿，那要是有职业的军人，何必用自己干这件事儿？所以他心里很清楚啊，绿营八旗指不上了，指不上还得打仗，靠谁呢？他就想到当年平白莲教的时候朝廷使用的那个办法，就是在乡间啊，在地方上组建乡勇。这些人呢，因为是新组建起来的农民散兵，所以呢有机会把他们训练的有战斗力啊。这种认真打的和那些不认真打的那还是不一样的，而且说实话，像这些人都属于临时工性质，你给钱可能也给的相对要少一点。这是左宗棠脑子里边打的算盘。但是这个事儿想是归想，好是真好，谁来干呢？想半天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最终决定应该让曾国藩来办这个事儿。但是他是没有什么资格和曾国藩对话的，得谁来呢？得是湖南的巡抚张亮基。那张亮基怎么跟曾国藩对话呀？能不能是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故事里边的，说是使了一个计，把人家这个左宗棠的女婿啊给诓来了，然后再把左宗棠给骗来，能不能这样啊？那是不敢，也是不行的啊。那人家曾国藩是朝廷二品大员，你敢绑人家的这个孩童，那你不是疯了吗？所以只能客客气气的去请。但是这个客客气气的去请能不能请得到可就不好说了。张亮基就写信了，在这个信邮出去之前，左宗棠给他出了一招，说你啊，你还是给皇上再上一个折子吧，请皇上能够从他的那个角度来派曾国藩办这个事儿，那这样呢，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会更强一些。那张亮基也照办了。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说，曾国藩在收到张亮基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走亲戚的时候。走到哪儿了呢？走到他舅舅家去待着去了。啊，他这个舅舅啊，我之前曾经说过，母亲家呢其实家道中落啊，曾经也还成，但是后期就很穷很穷了。他这几个舅舅啊也跟着受穷，虽然自己已经当上官了，虽然自己的老曾家住上大房子了，吃上鱼和肉了啊，有仆人了，但是这个舅舅呢日子过得还是一般的。而且再说加上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这个舅舅即便是想接济，这里边这个话呀，哎，他还是差上这么一层。那么曾国藩为啥到他这个舅舅这来呢？其实他这舅舅对他真不错，当年曾国藩进京会试的时候，家里边给他凑路费，左凑右凑，凑不齐凑不满，因为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啊，旁边人总借他们钱，但是总借总不还，都是上京考试去，一次行两次行，你还好意思找我们要第三次啊？所以呢这钱不好借，眼瞅着曾国藩就要要饭着上北京去了，结果他这舅舅来了，说我这有点钱啊，我给你点，
然后呢，你加上你。

你家原有的那些就差不多了，省着点用你也就够使了。这曾国藩非常的感动，哎，就拿着钱就走了。到了京城之后呢，他才想起个事儿来，我就也不太富裕啊，这钱哪来的呀？赶紧写信啊，说这个爸爸妈妈，请问我舅舅哪来的钱呢？把家里边回信才知道，他就为了能够让他进京，把家里边仅有的一条小牛给卖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可能对小牛有多重要这概念并不太清晰，但是在当年，那一头小牛就是未来家里边的指望，相当于说出租车司机把出租车给卖了一样。卖了这个啊，未来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生活的来源和念想了。所以曾国藩呢始终很记着舅舅的这个恩情，那当年拿到点钱他就往家寄的时候呢，也特别会在自己的家信里边说给舅舅拿点。后来升了侍郎啊，他的这个薪水高了，每年呢也都会包一点钱给舅舅送回来当年礼。但是尽管这样，那舅舅说我想上北京去看看你去，他也没让。这个说不好啊。总而言之呢，曾国藩现在是在舅舅家里待着，跟舅舅家待着呀，台里唠唠嗑，是吧？你再高的官员回家也得唠唠家长里短，什么油盐酱醋茶啊，柴米这些都得说一说啊，家里边人怎么样啊，啊，身体怎么样啊，唠一唠。结果这一唠呢，啊，就能够感受得到民间的状况了。本身农民他就不太挣钱，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在不太平，官府呢再多要一点税钱，老百姓这个幸福指数呢就比较低，大家都挨饿。甚至呢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还有一种隐约的盼望，什么盼望呢？他们希望让太平天国，让洪秀全来，让他们能成。因为据说这些人不收租的，据说改朝换代之后能够大赦天下，这样我们能够吃几天好饭，我们能够吃几天肉。这话一听曾国藩都觉得惊讶啊，这是怎么回事？但后来一想，普通老百姓你说还有啥事儿？当年还没怎么受过教育，一辈子没怎么吃过饱饭，你说在他心里边他盼的是啥？反正也都能理解了。但是这一点我们得说，曾国藩不白和舅舅唠，因为到后期的时候，曾国藩非常了解自己手下的这些乡勇们缺的是啥，要的是啥，所以他治理湘军的时候是很知道如何去满足自己手下这些兵的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我说这个你可别想歪了，心理需求呢就是多给点银子，多给点虚荣，生理需求呢就是你多吃点好的啊，是这么个意思。曾国藩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收到了张亮基的信。把这信打开之后呢，首先就是这湖南巡抚的寒暄啊，说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呀真是非常的悲痛，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没到湖南长沙呢，我来不了，等我到了之后呢，这打仗我又脱不开身，哎呀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这样吧，我明年再来给伯母扫墓啊。这个其实我在心里啊，我对大人您是特别的仰慕的，哎，就是说了一大堆。这曾国藩一直在这想，你说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不说正经话呀。结果在信的最末尾写了啥啊，一共不到100个字，量机不才，惩罚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乡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即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敬地方，安黎民而为臣律，量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间。啥意思？我呀能力低啊，根基浅，到这儿来呢我发现我不行，您行啊，您是三湘之传说呀，所以请您能够上我们长沙来办个团练，然后只要您来我听您指挥。

啊，你说啥就是啥，咱们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你说好不好呢？这是结尾写的。曾国藩看过这个信之后，其实他没有直接回复啊，这是曾国藩的特点，他的行事的风格就是一个字儿，稳。你可以怎么理解这个稳都行啊，不是亲嘴那个稳啊，是稳重的那个稳，沉稳的那个稳。在他的老朋友眼里，像后期的左宗棠就顶看不上曾国藩这个稳这个劲儿，因为在他看来是慢，这反应太慢，这人笨啊。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说，我呀我这脑子来的慢啊。包括后期说这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也经常评价曾国藩，说这个人如缓，如是如生的如，儒家的如，缓呢就是缓慢的缓，啥意思呢？我估计翻译成现在这词儿就是墨迹的好听版，墨迹的官方而且文雅版。总而言之，就是曾国藩你不是那种咔嚓溜丢脆的那种人，不是风风火火的那种行事风格，曾国藩真不是。哎，后期啊，我们再去看看曾国藩的那些行事的时候，看看曾国藩打仗的那些习惯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发现，曾国藩正是这个稳把他给救了。他要不是占了这个稳字儿，后来他也不一定能有那么高的成就。但是回头来说，此时此刻的曾国藩是不是后来的老狐狸型啊？心里边有无数的乾坤，可是我就不表现出来，我们不敢讲。但是呢，从这个时候以前，曾国藩这个稳的特点就已经有所显现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曾国藩现在还挺稳，就是他功力还没有那么深而已。既然他稳，那么他就要考虑的很多了，对吧？首先我们来说曾国藩在京城为啥不找同行们待见，他不就是到哪儿都说人腐败吗？京城腐败，地方上也腐败，而且最近呢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民间，跟穷苦人们唠嗑，跟他那个舅舅拉家常，那关于官场腐败的这种事情他听了很多很多呀，所以他对整个湖南的吏治状况他没有信心，说就你这种腐败的这个程序啊，官僚的这个主义，我上你这来我能干啥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这干不了。但是回头来说呢，曾国藩想不想动不动心呢？他不可能不动心呢。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三十六七了，虽然是副部长，但你没有实权，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他心里边也会琢磨，这事到底成不成？有没有先例？有，几十年前白莲教就是先例。你看啊，左宗棠也想到这儿，他也想到这儿了。说当年平白莲教的时候呢，湘勇立了大功了，但是白莲教那事儿一完，练的这些勇们也就撤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天下不太太平，据说也有人搞过什么湘勇什么的，但是好像不太有效果。哎，他一下想起来自己的弟弟老四曾国煌在家乡已经搞了一个团练了，那就把这老四就叫进来了啊，说你最近忙啥呢？啊，你这个听说你在搞团练，哎，给我唠唠呗，怎么样啊？这老弟一听太兴奋了啊，我有点事儿，可算让大哥知道了，这是好事啊。哥，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啊，他是这样的，哥，这个事儿啊主要还是因为长毛，四月份的时候长毛突破了广西，然后咱们县的领导们就害怕了，就打算在县里边举办保甲，然后让各个族群啊，各个家就搞团练，先搞自己的，然后大家需要打仗的时候呢就会在一块儿，我们相互团结，就把这事儿呢摊到每个族里边了，一族找一个族长或者是房长啊，组建这个团练，然后凑成四支还是五支啊，看大看小吧，就把这几个族凑成一个团，然后一团呢再选出一个团长来啊。曾国藩一听，哎呀，你说的这挺头头是道啊，那弟弟我就问问你，你在这里边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曾国煌一拍大腿，不是一拍

0: 胸脯啊，我是团总。啥意思？就是所有的小团大团什么组长团长都归他管，因为他是团总。哦，曾国藩听完接着问，好，既然你是团总，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团呢，在收人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弟弟就讲了，有要求啊，有年龄限制啊，岁数太大的不行，岁数太小的也不行，15到50啊，15到50之间的男子都得给我入团，不入不行。哦，这么一说曾国藩就明白了，都得入团，难怪老百姓对这玩意儿不太认可，大家还得种地呢，还得生活呢，对吧？你夸都给你弄到这个什么什么团练里面去了，那我的生活怎么办啊？然后接着问，哦，那你们对这个团练的时间要求占的多不多呢？曾国煌就讲了，这玩意儿吧，占的也不是特别多，早晚跟家里边练，哎，要是碰到什么警情什么的，那就由官们，像什么团长啊、组长啊这些人带着他们就出来了。那曾国藩说，有没有警情？嗨，哪有什么警情啊，没有，没事啊，要没啥事大家就搁家待着，练不练谁也不看着。那曾国藩讲了，那你要是不练的话，你要这个团干嘛呀？是不是这不是备用吗？啊，行，那么你们这些团练的经费打哪来？哎呀哥呀，团练都不练也没啥太大的事儿，就是碰点贼，大家出来一哄而上打一个，或者是吓唬吓唬就拉倒了，要啥钱呢？这曾国藩讲了，哎，你说不要钱，那你们不开会吗？啊，开呀，你们开会不管饭吗？管呢，管饭谁出啊？啊，这个，那个，就是按人头呗，是吧？每个团每个组都有自己的人头，然后一个人头就多少钱就出呗，是吧？这有的也有家有钱的，他就都出了。那曾国藩就问了，说你出多少钱啊？国煌讲，说大概一人出个100-200吧。曾国藩坐着想了一想，那这个标准是谁定的呀？哎呀，谁定啊？这事儿那就是一张一嘴的事儿呗。你说收100就收100，你说收200收200，这玩意儿反正交到我们这儿呢，就是100-200啊，别人要多要点呢，我们也不管。说到这个事儿，曾国煌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态度，但是曾国藩可不能同意这个事儿。你这不行啊，你这才建立多长时间呢？也就5-6个月呗，才这么短的时间，你们一不操练啊，二没有纪律，三呢，你们这些人收钱还不稳当，你这里边有事儿啊，未来这事儿不能少了呀。曾国煌讲了，是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这不是有现实情况吗？要钱没钱啊，要粮没粮，要待遇没待遇。我跟你说哥，你别说是这个粮饷钱我们没有，就是这些乡勇们啊，这些团练他们拿的那个武器，他们穿的衣服都自个儿花钱买的，那不买还不行呢。和曾国煌说到这儿，曾国藩心里边这是明白了，啊，难怪老百姓不喜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喜欢？这还是由地方政府牵头的呢，看来这事儿干不了。一想啊，这样一个烂摊子，那就是个大稀泥，我踩到里边去可能就陷里了。再说了，哥好歹也是副部级官员，我回家我还守孝呢，啊，他一个省长一封信就给我邀出去了，好像显得我有点咖了啊，咖了是东北话，这意思说无能，我不能去。然后他就给张良吉回了一封信，回这个信你说怎么拒绝呀？朋友们，你说曾国藩有什么直接的拒绝理由吗？有一个特别贴切的，是什么呢？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下节节目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0: 随身听。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好，无论您是想报名给自己相亲的、找对象的，或者是帮助身边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参与节目。同时，节目组的微信欢迎大家进入并添加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伙伴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昨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温突然下降的这个身体的不适感觉，是吧？多少有一点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现在晚上睡觉已经把电褥子打开了，哈哈，空调呢也会打开，哎，电褥子也会打开。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会员朋友，如果感觉到有那么一丢丢的冷啊，别客气，哎，把电褥子啊，还有这个空调啊，都把它。

0: 毕竟呢，睡眠和温度是有一定关系的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各地呢，今明两天气温会持续下降。像长春呢，今天它的最高气温降到了11度，明天进一步降至10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更是会跌到0度，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通化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延边，达到-2度，其他地区-1到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0度。明天长春的天气情况，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0度，还是持续一个继续下降，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是继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再次的提醒大家多穿衣服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以防感冒。好，天气情况呢就介绍这里，接下来按照我们今天的流程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跟大家的相亲之旅。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16:06，欢迎您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的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353号王先生的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
1: 嗯
0: 嗯，您昨天是要重播信息的哈，我给您记着呢。
1: 不是不重播信息，那个我就是想跟那个
0: 上架嘛。您不是要上架吗？然后再联系徐女士吗？对不
1: 对？
0: 嗯，您的电话是公开的是吧？
1: 对。
0: 嗯，您的电话6267尾号。
1: 啊。
0: 嗯，那我把您的电话给徐女士吧，好不好？因为她的电话不是公开的。嗯，可以吗？好的，好的，这个事儿我给您记着呢，您放心啊。还有其他的事情没？
1: 没有了。
0: 好嘞，拜拜。

刚刚呢是353号的王先生，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打过来电话了，他是先要上架的，所以呢昨天我已经把他的信息上架了，但既然这个王先生说不用重播信息，直接联系徐女士的话呢，那我就把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哈这个告诉给这个徐女士吧，因为徐女士用的是这个普通的手机，不是智能手机，她没有微信，所以只能打电话通知她哈。所以王先生稍安勿躁，稍等一下，联系上了，徐女士呢，把电话交给她，看她怎么处理啊。

0: 好，在我们马上就播之前呢，跟大家交代一个事情哈。昨天在节目当中呢，52号徐女士呢，打进了电话哈，已经两次打进电话，跟我们表述了她这个这周末的一个遭遇哈。因为跟211号姚先生约定要见面，但是最终呢没有见上，然后呢反映了一下她当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也在下午的时候和211号姚先生取得了联系，核实了一下。那当然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每个人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咱们不去去评判谁是对谁是错了。那么相亲既然叫相亲呢，就是得是两个人都同意那才能相上，对吧？只要有一方不同意他就相不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呢，大家是通过我们节目来认识的，而且呢作为会员你们是交了证件的，通过我们审核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我们都是成年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处理问题。那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不跟大家说了哈。但是呢，我跟姚先生沟通的也非常顺利。那今天我们的处理结果呢，就是211号姚先生的信息我们暂时下架了。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好嘞，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的节目时间里面16点到17点来拨通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加个微信哈，我们节目组的微信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的功能等同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报名哈。好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继续的加油努力。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这个更改信息哈，可以打电话，然后还有您的再重播您的择偶信息，或者是想联系哪一位会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来联系我。

今天呢马上就播，依旧会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四位老会员的个人信息。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第一位662号蓝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72，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4000元，本人有双宝，居住在四平市，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散散步，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已经独立了，他本人呢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看一下蓝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收入上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然后地区不限。蓝先生有一部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6-9444-3020，136-9444-3020，136-9444-3020。

好，继续介绍今天的第二位会员，这个号码简直太溜了，666，666号曹女士，今年54岁，属鼠，身高158，体重113斤，现在正在打工，月收入4000元，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旅游。个人身体健康，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有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然后呢，她的择偶标准，首先要求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单位退休或者是在职的都可以，年龄要求58岁以下的，可以接受男士抽烟喝酒，但是男方呢必须要有房子，地区不限。这是我们666号曹女士的个人信息。

0: 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现在呢，他是在经营着按摩一家按摩诊所，是在事业医院退休的。每个月的月收入有8000多，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孙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是一个人住，而且每天坚持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生活自理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儿子已经独立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目前呢是从事着按摩师的职业。然后我们孙先生的要求呢非常简单，只有2条，一个是会开车，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成了带着您全国旅游。好，孙先生的有一部电话也是要求公开的哈，131-7447-1169，131-7447-1169，131-7447-1169。好，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位会员的信息，668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2，体重130斤，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呢有9900元，而且本人有双保，现在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登山，喜欢唱歌跳舞看书哈，这个多才多艺，身体状况良好，好，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再来看一下李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呢，男方一定是要谈得来的，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素质，有同理心，月收入要在7000元以上，有文化，通情达理，另外呢也需要双方的孩子支持老人再婚哈，支持独立，然后寻找男士的年龄呢在71-73岁之间。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4位会员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对号入座。再次的提醒大家，有2位会员今天是公开电话的哈，希望大家在接听到陌生号码和陌生人打来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鉴别好真假，然后保护好个人人身以及财产安全。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17，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8581-5399，一部微信啊，请您记好。

1664359-6968 1664359-6968。如果您在直播时间不方便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哈，同样可以报名参加节目。另外再一次提醒大家，想重播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会员取得联系的，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通过两部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和我取得联系。好了，中华又把自己的小本本拿出来了，哈哈，记录着今天我要回复的一些信息，以及刚刚节目之前收到的大家的微信。

首先呢，我们711号的李女士呢是要求自己的信息要下架的哈，我也在最后跟她确认，等她的回复。如果确认下架的话呢，我会来操作。还有就是211号姚先生呢，现在已经做了下架处理。刚才节目之前呢，也跟大家做了交代哈。52号徐女士信息已经上架，那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徐女士取得联系，因为刚才的353号王先生想联系52号徐女士。

0: 然后昨天呢，488号的李先生呢，也是打来电话，也发了微信了哈，要求信息上架，然后把这个朋友圈的照片换一下，更改一下信息。以上呢，全部都处理完毕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李先生重播一下他的信息。稍后哈，稍后再播。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88线上的，您好，1285尾号。
1: 喂，
0: 哎，你好，
1: 龙王你好，
0: 哎，您是，
1: 我让你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呀、
0: 啊。您是多少号？
1: 765。
0: 765啊？
1: 嗯。
0: 765号，好的，没问题。有没有更改的地方？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1: 播就正常播就行。
0: 好嘞，嗯，那好了啊，拜拜。
1: 哎，好嘞。
0: 咱先来刚才的啊，488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咱们来重播一下。李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76，体重180，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是4500元，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然后平常喜欢听听广播、散步，而且本人非常爱做饭，嗯，身体健康。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来看一下李先生的择偶标准，他要求对方女士要60岁以下的，没有不良嗜好，不能养动物，要求有双宝，身高要在1米6以上，本人要是有爱心、真心过日子的人。然后呢，还有两个要求，就是双方的儿女是同意再婚的，他要找这样的，还有就是要彩礼的，他不找。这是488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

咱们继续啊，按照我这个顺序来哈，大家都别着急哈，都会给大家播出的。昨天这个徐先生打来电话啊，他尾号是1122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多少号了。那现在徐先生，请您再一次的记录一下自己的会员号码，786号。786号，徐先生，那您要求的重播信息、改信息号已经操作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再把您的信息重播一遍。

786号，徐先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8，体重156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收入有5700元，而且个人有双保哈。他呢是居住在黑龙江的鹤岗，婚姻状况是离异。他平时喜欢唱歌，喜欢听音乐，喜欢散步，身体健康。本人是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我们看一下徐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60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身材匀称，有眼缘，有共同语言，人品要好，真心过日子的，而且要求女方要有双宝。好，这是我们786号徐先生的个人信息。

好，咱们继续往下进行啊，到了745号的段先生，段先生今天也是想重播一下个人信息。745号段先生，今年74岁，属龙，身高165，体重140斤，现在呢是做着个体生意，年收入有2万元左右，本人有医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吹喇叭、拉二胡，哎，喜欢民乐哈，身体健康，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楼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呢想找一位年龄在65到70岁之间的，地区呢也不限，其他要求就没有了，非常干净利索的一个要求，65到70，地区不限。好，这是我们745号段先生的个人信息，请查收。

好，再接下来795号赵先生昨天打来电话，其实他前天的信息呢我已经给他改了，也已经播了，但是他昨天说好像很忙，前天没有听到节目，那我今天呢再把795号赵先生的信息呢重播一下。795号赵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0，体重170斤，现在呢他是在企业工作，每个月的收入有7000元，有5险1金，居住在长春市，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没有结过婚哈，平常喜欢散步，喜欢旅游，偶尔喜欢逛逛商场，身体健康，个人情况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看看他的择偶标准。赵先生想寻找一位呢年龄要比他小的，要在40到40岁以下的这个区间，希望对方女生呢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月收入要求在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哈，这两条有点互相矛盾哈，没工作就没有收入呗，那离异可以不带孩子，最好是单身，农村城市的都可以，要求呢女方要孝顺双方的父母，然后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不是特殊的要求，是重点的要求，赵先生因为他是未婚嘛，他婚后是一定要要孩子的，所以呢希望女方要同意婚后要孩子，能接受的联系。

赵先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要求公开哈，13844978439，13844978439，13844978439。

好了，北京时间的16:27，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呢，咱们继续回来哈，中海区整理一下微信里的信息。

0: 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巴黎圣日耳曼本轮是
1: 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2: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1: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3: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4: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
3: 了。太好了，我好喜欢。
4: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3: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1: 妈，你哪来的钱呢？
4: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1: 妈，
3: 奶奶。
4: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34，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好，两部热线电话随即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可以在节目时间来拨打以上两部热线参与节目。同时节目组呢有一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16643596968 1664359696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迎接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九九线上，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位？
1: 东华，您好。
0: 哎，
1: 我是那个随心所欲啊，就是我是个盲人。
0: 嗯，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我打电话的目的想求您件事儿，你看可不可行？
0: 是不是我们的会员呢？
1: 我是不是那个？就是我是个盲人呐、啊就是。
0: 我知道。
1: 就是咱，你一会儿要拨那个765号。他报名那天呢，我听他的介绍了。
0: 嗯，
1: 我也是个盲人。
0: 嗯，
1: 他也是个盲人，我想跟他俩联系一下的。
0: 765号，
1: 你可以把我的电话号给他。
0: 好的，那您是多少号啊？
1: 我不是那个会员
0: 啊，您不是我们的会员。
1: 哎，
0: 那我记一下您的电话哈，15200。我别说了哈，一会儿给您公布出去了。
1: 我倒不怕公开。
0: 那不行啊，不能公开啊。
1: 我估计你
0: 尾号是6857，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嗯，然后您贵姓啊？
1: 我哪个姓程啊？
0: 姓程啊？
1: 我陆程的程，那个什么，就那个盲人，他就因为我俩都是盲人，我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说。
0: 哦，您是想交朋友是吗？
1: 哎，对。
0: 嗯，那我这样，那个765号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先征求一下人765号苗先生的意见，如果他同意的话呢，我就把您的电话给他，好不好？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哎，
1: 征求人家同意啊。
0: 好的，那没问题啊，一会儿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嘞，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好嘞，程先生，再见。
1: 再见。
0: 看咱们的节目多人性哈，不光负责给大家找对象，还包括找朋友，同性朋友也是可以的。好，只要大家开心快乐就好哈。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哈，陌生电话号码呢，大家这个酌情去接，然后真假自己来鉴别啊，我们不负责任啊，概不负责。当然我们的会员朋友啊，只要在我们这个注册过的成为我们会员朋友的，您的这个信息我们是来负责的哈，找对象我们也是负责的啊，这个一负责就负责到底。好，我们刚才进行到哪里了？好像是昨天王先生哈，317号的王先生要改信息，信息我已经帮您改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马上重播一下您的信息。317号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20斤。他现在呢，是干个体哈，中医按摩，是农民，每年有5到6万元的收入。本人有双宝，他居住的城市是哈尔滨，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唱歌，哎，懂中医，哎，喜欢收藏古董，热爱文学，而且呢，还喜欢养小动物。王先生呢，有一点点的高度近视哈，除此之外的身体健康，自己有2处平房，然后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母亲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

45到62岁年龄，然后如果女方年龄稍微大一点呢，她是可以接受的，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如果能到哈尔滨一起生活是最好的，身体健康，轻微残疾她是可以接受的，带孩子带老人都能接受。这是我们317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他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

好，继续呢，我们大家啊，会员朋友通过微信要求重播的265号楚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8，体重140斤，94年退休，是在建筑部门退休的，然后每个月的养老金有5000多元，本人有双保，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目前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上网，喜欢听小说，听歌曲。那我们楚先生呢，也是一位盲人朋友哈，他个人情况，名下有房，自己住，完全可以自理，而且本人是会做饭，煎炒烹炸啥都会，家用电器呢也使用自如，现在是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我们看一下楚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够接受身体残疾，能彼此信任，要求身高在1.3米以上，要钱的不给，但是男士给的钱必须要。这句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你跟我要钱我不给你，但是我要给你钱花，你就必须得拿着，必须去花，是这意思吧。265号楚先生啊，很有个性。好，我们继续，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打过电话的要求重播的765号的一位先生啊，我们看一下。刚才也是有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要求跟765号的苗先生做一下朋友哈，因为他们同是盲人。好的，我们先来重播一下765号苗先生的个人信息。苗先生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0，体重13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收入3500元，本人有双保，现在是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苗先生热爱文艺哈，喜欢吹笛子，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呢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名下有房子，儿女已经独立了，而且非常孝顺。好，我们再看一下苗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视力要好，能够接受身体轻微残疾。

好，刚才呢还有一位程先生打来电话，也是一位盲人朋友，想和765号的苗先生交朋友哈，这是纯交友啊。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会把程先生电话呢发给765号苗先生。

好的，我们顺便也回复一下哈，我们刚才呢已经，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和52号薛那个这个徐女士哈取得联系了，我们也把353号王先生的电话给了他啊，也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跟他说了一下啊，但是徐女士回复呢，她说她本人不想找离异的。好了，353号王先生，您的信息已经上架，而且也给您做回复了哈。徐女士说呢，暂时不想找离异的。还有昨天节目上的是480号的牛先生，说要联系252号杨女士哈。昨天我就已经把牛先生的个人情况以及个人信息发给了杨女士，目前还没有接到回复哈。这个请这个牛先生稍稍等待一下。好，那52号徐女士不知道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暂时不想找了，那您的信息是否要求下架呢？给我一个回复啊。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嘞，16:45的时候，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节目组的微信您最好也记一下啊，这个更方便一点，16643596968，16643596968可以添加我们为好友就可以联系了。
1: 真相伤心，却又忍不住怀疑。
0: 我们634号的季女士发来信息哈，想问一下，现在每天早晨4点的直播是否还有这个回放？我正在给您问哈，但是我也要提醒您一下，就是我每天在群里发的那个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个小模块哈，您点开它，你想回放哪天的节目是都可以听到的啊。

好，我刚刚呢也得到回复了哈，634号的金女士，我们早晨4点那个重播的老幸福节目了，已经有很久了哈，已经不重播了哈，那边停止了。如果您想停播，想这个听我们回放的节目哪一天的，您可以到我那个群里面，咱们的群里面我都发了哈，一个小模块，上面写着媒体的这个小模块，大家可以打开它，然后就可以选择回听哪天的节目。

好，我们再回复一下哈，是前天的时候338号崔先生点播了一首歌哈，但是您那首歌呢我们的曲库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可能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哈，具体哪一天不确定。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伙伴们哈，点歌呢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大家最好点一些大众的哈，别点特别小众的歌曲，我们这个曲库的这个歌曲也是有限的。还有昨天我们节目当中的810号的玉女士呢，已经打来电话了哈，也想拨她的信息，但是您的证件没有发给我。她说呢，自己是没有微信的，请您想办法哈，找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哈，帮您发一下信息，加一下。

我们的微信哈，节目组的微信，我再告诉您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加这个微信为好友，然后把您的证件，包括身份证以及户口本那一页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还有您的一张照片发给我，就可以成为我们正式的会员了。810号已经被您占用了啊，尽快的发给我证件。

好嘞，今天特别干净利索的哈，把昨天欠下的账也都还完了。所有的微信里面的信息我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没有再更新的信息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6:50，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16:00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中华，咱们明天见。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0: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9: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9: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0: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9: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9: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9: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9: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
9: 补虚就是补福气，
10: 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1: 福无边，
12: 日无厌，
13: 寿无疆，
14: 天无下日，
15: 身强体健，
16: 百岁高天。
9: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9: 国字一号，

0: 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明天有可能瞬间呢，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壳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

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啊，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 60% 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狠点救心丸，狠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 80% 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梗，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却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啊，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呀、啊，
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

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两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羊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他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这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就包括了

0: 大概有十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八期临床吗，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就是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序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了，让随时做好停止不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3: 啊，您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3: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 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3: 啊，是这样。
0: 嗯、
3: 我吧想再买一点儿，金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嗯嗯，你说。
3: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那、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儿报啊。
3: 那行，那个孙总的、
0: 你说吧，
3: 那个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
0: 哦，
3: 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3: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再回去做。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0: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3: 对。我姑娘嘛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的这个脑袋呀，胀乎乎的疼啊。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这个补虚方。我连着吃了有两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这两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非常好。
3: 我这个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非常好。
3: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偏头疼。
3: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二十来年了。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啊，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我都死板死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0: 你这个二十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3: 是啊，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二十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0: 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罗活稀。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 但是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

0: 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
1: 嗯，
0: 都到了60、90了。
1: 嗯。
0: 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1: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嗯，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嗯。
0: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儿，
1: 嗯，
0: 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1: 嗯，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
0: 是。
1: 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哎，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落火洗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哈哈，
0: 你说
1: 太好。
0: 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
1: 嗯嗯，
0: 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1: 啊，腿抽筋儿也好了，啊，
0: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
1: 嗯，
0: 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
1: 嗯，
0: 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1: 啊，不抽筋儿了，嗯。
0: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
1: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哎，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哎，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嗯。
0: 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儿就不用再花钱了？
1: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儿。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
0: 那
1: 啊！哎，咱就
0: 行，
1: 说到
0: 好，
1: 这儿
0: 谢谢
1: 了。
0: 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
1: 啊
3: 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1: 啊！哎，好的好的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1: 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接近5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但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1: 是这些症状。其实
3: 对。
1: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支架呢，哎，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儿，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3: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1: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

0: 那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啊，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这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1: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1: 嗯，还有，嗯，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
0: 嗯
1: 嗯，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
0: 嗯
1: 嗯，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
0: 嗯嗯
1: 嗯，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嗯，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璃维呀、华法林呐，哎，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
1: 哦，
0: 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呀，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1: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
0: 嗯，
1: 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呀，啊。
1: 嗯，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
1: 哦，
0: 啊。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啊，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哎，
0: 嗯，
1: 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嗯，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
1: 哦，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1: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
0: 嗯，
1: 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1: 啊，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哎哎，
1: 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既能补养亏

0: 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您好。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1: 啊，对。
2: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
2: 知道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1: 啊，
2: 之前我不是买了2副吗？
1: 啊，
2: 吃的效果挺好。
1: 哦，
2: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1: 嗯，行。
2: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1: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2: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1: 啊，糖尿病啊，
2: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1: 嗯。
2: 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1: 嗯，
2: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1: 嗯，
2: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1: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2: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1: 嗯，
2: 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不能起来太猛了。
1: 嗯
2: 啊，站不能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1: 嗯
2: 啊，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2: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2: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1: 嗯，
2: 能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2: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1: 啊，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2: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嗯，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2: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2: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1: 啊，
2: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2: 现在不是2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2: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2: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1: 啊，
2: 也挺稳。
1: 嗯，
2: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2: 啊。
1: 啊，
2: 对对对，
1: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2: 嗯，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孙主任，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2: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1: 嗯，
2: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2: 圆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
2: 啊
1: 啊，嗯，
2: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2: 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吗？才能看清楚吗？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2: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

0: 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你那个好像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0: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嗯。
0: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0: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0: 啊，对对，
1: 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0: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哎，
0: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
1: 我
0: 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0: 对
1: 啊，
0: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嗯，
0: 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
1: 嗯，
0: 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1: 哦，
0: 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1: 嗯，
0: 啊，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0: 就天天愿意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0: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0: 啊，小腿呀，小肚子呀，后腰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热
0: 啥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哦，非常好，
0: 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汪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0: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1: 哎哎，
0: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0: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1: 嗯，
0: 哎，就感觉了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
1: 嗯
0: 啊，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吧，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0: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0: 对呀，
1: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你报销吗？
0: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0: 行，
1: 哎
0: 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
0: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去，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0: 好，我现在就报名，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女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啊。
3: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1: 哎哎，你好，你好啊。
3: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3: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得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
1: 啊、
3: 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1: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3: 哎，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
3: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散付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1: 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散付。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我家这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3: 是啊，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紧着他先用，
1: 那、就可他用了。
3: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1: 对对对。
3: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1: 对对对。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3: 是啊，当初老伴儿吃的、都是，稀汤寡水的，一勺一勺啊，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1: 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
1: 哎，
3: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3: 当时吧。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
3: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跟石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乎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3: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也知道喊人了，不像
1: 过去 啊
3: 拉屎撒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那太好了。
3: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
3: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3: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
3: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3: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3: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
3: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3: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3: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1: 嗯，
3: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3: 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3: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3: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1: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吧，然后咱们尽量呢，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3: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
3: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1: 再见，
3: 谢谢，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 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6: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 二一，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6: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9: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毛不易用浸透生活皱褶的歌词，把普通的人和尘，还有生活和点滴的所有叹息都写成诗了。从护理实习生到音乐诗人，毛不易呢始终用真实的动感来对抗着浮华，在那首歌里边酿出了三代人的共情烈酒，让每个灵魂都能在月儿明风儿轻的旋律当中呢找到被生活伤过之后依然倔强前行的自己。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小小的我和平凡的一天。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在华语乐坛璀璨的星河里呢，毛不易就像是一颗低调却耀眼的星星。他用质朴的歌词、独特的嗓音和贴近生活的创作，在短短几年时间呢，从护理系的实习生变成了国民级的音乐诗人的蜕变。这位出生在东北小城的90后歌手，用音乐书写着很普通的悲欢离合，用诗意的笔触抚慰着时代的焦虑，成为了新生代歌手当中的最有人文关怀和文学深度的天选歌者之一。来听《一荤一素》和像我这样的人。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毛不易的歌每个人都喜欢，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摩天轮刚才说的毛不易用克制和温柔的方式呈现了这首歌，真的是很

虽然当时没有夺冠，但是引发了好多人的讨论。评价说呢，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唱出了最真挚的情感。我记得当时万人合唱的场景呢，被描述为沉默着，流着眼泪。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有人说毛不易的歌呢，最动人之处就是在于把流行音乐变成了现代诗歌。他的歌词摒弃了华丽辞藻，用白描的方式勾出了普通人的日常。清晨七点半自然醒的风铃，深夜路灯下摇晃的影子，出租屋楼下小摊的温暖，这些等等的细节呢，构建出了一幅幅极具有画面感的生活图景，让听众在旋律当中呢，找到了曾经或是现在的影子。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10: 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0: 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臂环，威风凛凛。

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

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制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呢。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阴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

0: 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 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啊。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浓血。哎呀，杨戬哪、啊、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哦、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啊，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

树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
4: 啊？
5: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2: 嗯，
5: 这不操心羊呢。
4: 羊？
5: 嗯。
4: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
4: 我
5: 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5: 那

0: 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1: 哎呀，哎呀，行行行，我错了啊！呀，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妹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妹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哦，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2: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啊，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唉，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冯梅，这下你明白了吧？
1: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幕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 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那能成
2: 啊，
3: 我打。
2: 好，
3: 哎，建华，我是刘忠学，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4: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1: 好，
0: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1: 哦，那我走了啊。
0: 啊、哦。
2: 哎呀，这是咋弄？
3: 这是咋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4: 是，
5: 可怜成这样，
3: 这可怎么办呀、啊？
4: 喝不上，
6: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4: 哎，你们
6: 还得去接。
3: 哎呀，可不一样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

0: 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3: 就是这样。
4: 对，
5: 我们战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6: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 嗯嗯，
6: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1: 哎呀，
3: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2: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5: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5: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它可在最北面。
0: 嗯，
5: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6: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5: 是
0: 是，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1: 是
3: 啊，啊，真的，
6: 这是真的，
3: 真有这事儿。
5: 哎，老刘啊，
0: 啊，
5: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3: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哎哎，
2: 是呀，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
3: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6: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5: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2: 对，就是啊，
3: 这
2: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6: 就影响不好，
2: 啥时候？
5: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5: 哎，
2: 这个，
5: 这个，哎，老刘啊，
0: 嗯，
5: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6: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3: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3: 啊，
0: 嗯，
3: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2: 对着嘛，
3: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5: 嗯，
0: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5: 老刘
0: 啊，
5: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3: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嗯，
3: 还当作没看。

0: 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1: 就是。
2: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3: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3: 啊，
4: 可以可以。
0: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3: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啊？
5: 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哎呀哎呀，
3: 还有什么考虑的？
0: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3: 对吗？
6: 对吗？
2: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3: 啊，行行行，行，哎，我先签，我先签，
7: 我来签，
8: 我来签，
9: 我来
8: 签，
3: 老刘，
9: 我来签，
0: 来我来，
4: 一个一个签，
10: 我也签你。
3: 啊，对，好，好，好，
4: 好，来来来
11: 来。
0: 刘书记，我们走了
4: 啊！我们都
11: 辛苦
4: 你了，
11: 刘书记走了，
4: 刘书记再见。
2: 哎，慢走，慢走，
4: 走了。
3: 老刘，有指望你了啊！
2: 好，
3: 再见，
2: 再见啊！
4: 再见，
11: 拜拜，
4: 再见，
10: 拜拜。
2: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嗯，
12: 刘支书，
2: 彩霞，你怎么来了？
12: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2: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2: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2: 你说，
12: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2: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2: 啊。
2: 没事没事。
12: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2: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2: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2: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12: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2: 我知道。
12: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2: 是的。
12: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吗？

0: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挡不了这个暑季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武器
8: 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

0: 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4: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5: 老刘啊，
6: 啊，
5: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6: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5: 合适着了。
6: 嗯，
5: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6: 是吗？真方便。
5: 好啊。
6: 嗯，
5: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6: 够喝，绝对够喝。
5: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6: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主人就走了。
5: 哎，好了，老刘啊，
6: 嗯，
5: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6: 不说。
5: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6: 嗯，
5: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6: 引来了，
5: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6: 是啊。我跟你说
5: 啊，
6: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5: 对啊。
6: 我还告诉你，
5: 嗯，
6: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5: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6: 嗯，
5: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7: 大李爷，我回来喽。
6: 洪伯回来了。
5: 哎呀，娃娃回来了。
7: 大
6: 啊，
7: 李爷。
5: 哎，
6: 洪伯，
7: 哎，
6: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0: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
0: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1: 嗯，
0: 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0: 啊、嗯？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0: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呀？
2: 哎，来，
1: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1: 你呀、啊，伯伯，
0: 哎，
1: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0: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1: 嗯，
0: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0: 倒闭，倒闭就倒闭。
1: 嗯，
0: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0: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0: 你看我的，
2: 别说，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0: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0: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1: 行了，你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0: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0: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0: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0: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0: 哎，好。达，
1: 嗯，
0: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0: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0: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1: 嗯，
0: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行，我跟他说。好。
0: 对，姨，你也劝劝他
2: 哦。哎，好。
0: 好了，大，姨，
2: 嗯，
0: 那我走了。
1: 你走了？
0: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0: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2: 嗯，
0: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
0: 大，我走了。
1: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你看，窗花贴大嫂呀。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去。大妈。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了。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0: 哎呀，刘支书来了。
4: 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说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10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6: 大嫂，
0: 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0: 我哥
7: 财新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8: 大嫂，
0: 你好，财新。
7: 稀客稀客啊！
0: 哥，来来来，进来，
7: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哎呀，
8: 谢大嫂。
7: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8: 啊！抽一支。
7: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最近咋样？
8: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8: 哎呀，谢啥？
7: 真是。
0: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8: 哟，会员也在啊。
5: 这不是11放长假休息了吗？
9: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7: 洪波来了。
0: 洪波来了。
9: 建华叔。财新舅舅。会员也在呢。这大家伙都在啊。
7: 哎呀，财新啊。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9: 建华叔。
8: 是吧？
9: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7: 你看看。
9: 舅舅
8: 啊，
9: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8: 哦
9: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8: 对，
7: 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8: 好。哎呀。

0: 我们顶边红薯娃全是旱顶，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啊。
2: 用手机
1: 就可以控制。
2: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0: 对对对，洪博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3: 一说就明白啊。
0: 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2: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4: 太
3: 方便
4: 了，
2: 是呀，
4: 是呀。
3: 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不用不用。
2: 哎呦，高科技啊！
3: 彩琴
0: 啊，
3: 厉害
2: 啊！
3: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都到高中毕业了，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3: 对，是的，是的。
1: 舅舅
0: 啊，
1: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3: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螺玉米。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卫星？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2: 对，
0: 是啊。
2: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2: 彩琴舅舅了不起啊！
3: 真了不起。
1: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
2: 这真是太好了。
0: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3: 啥？120方？
0: 120方。
3: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2: 是
0: 是是。
3: 彩琴
0: 啊，
3: 这太重要了啊。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对对对对。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3: 啊。
0: 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2: 哎呀，舅舅
0: 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4: 谁呀？
3: 早都想去了。
4: 洪博，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成。那爷啊，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我那个大外甥啦？
3: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2: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哎
1: 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
1: 舅舅。

0: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啊、哎呀，彩琪 啊，有啥事儿？你就找红波，
3: 对，
1: 找我，
0: 好，
2: 对了，彩琪
0: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3: 嗯，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0: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3: 嗯
0: 啊，按根卖，
3: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3: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呦，这真是个好，
4: 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4: 对呀，对呀，
6: 嫂子，
4: 哎呀，
6: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4: 现在终于有钱了，
7: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
7: 啊，财哥，
2: 财神
1: 爷，
4: 嗯，
1: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1: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7: 走，好，
4: 走，
7: 参观参观，
4: 走，走，
0: 还是要叫财
7: 哥。来来来，谢谢。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啊！
2: 哎呀，你看真不错啊，
4: 嗯，
8: 活儿干得这么大，
2: 哎呀，
4: 啊。
2: 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2: 这么多羊！
3: 哎呦，
1: 大家看这表，
3: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4: 10000只基础母羊
1: ，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4: 嗯，哦，
1: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4: 嗯，
1: 养到2个多月呀、啊
3: 嗯，
1: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3: 哦，
1: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2: 哦，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2: 嗯，哦，是这么
8: 复杂，这么长，
2: 真是不一样啊！
4: 嗯，
1: 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啊，
1: 看看这个机器
2: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
2: 嗯，
1: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2: 嗯，
1: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2: 看来啊，
3: 嗯，
2: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3: 是啊，
4: 是的，
2: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9: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0: 对，
10: 会员姐，
4: 嗯，
10: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4: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4: 哎呀，
2: 1.5亿
10: 啊，
2: 那么多钱，真是太好了。
1: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3: 啊，
1: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2: 哦，
1: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2: 哎呦，
1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2: 那当然。
1: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嗯
7: 嗯，
1: 大家看啊，
3: 嗯，
1: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2: 哦，工作室是？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1: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0: 就受聘在咱们县。
1: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0: 哦，
1: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10: 嗯。
4: 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0: 啊，那是。

0: 当然了，咱怀县孙一谦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1: 还有，
2: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
4: 这么多，
3: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2: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2: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怀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怀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6: 好着呢，好着呢。真
3: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2: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哎
2: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3: 哎，说得好，
2: 环境越来越好。
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3: 对对对，
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
3: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2: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3: 好，说得好。
2: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8: 好，行行行。
9: 郭叔，
10: 哎，
9: 王爷。咱们拍照片了，
11: 好嘞，
9: 太可以了，
12: 哎，红布，我的撒印找你撒香呢，
9: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3: 来，快，
14: 哎呀，罗叔，
13: 来，站着，
2: 准备好了没？
13: 好了，哎，
12: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5: 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1: 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始，我们再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宋徽宗要传位给太子，但是这个传位传的比较有戏剧性，他要装一下病，他要装一下中风，半身不遂才可以。结果把太子叫来，大臣们一拥而上，要给太子披这个龙袍，但是太子就不干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推辞，各种各样的不接受。我们之前说呢，太子就比比划划，我不要，我不要啊，一顿作，那个多少有点夸张，那不符合礼仪。但是太子当时确实明确的表示，我不要。大臣们没有办法，齐齐的看向徽宗。徽宗一看这种情况呢，挣扎着拿左手写字啊，注意他半身已经不遂了。只不过这是装出来的状态，是吧？那你装这时候也必须要表演下去啊，这戏刚开场，拿左手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你要是不接这个皇位，你就是不孝了。太子还能说什么？在中国这个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边啊，长辈对晚辈最强硬的指控可能就是这个不孝了。所以太子呢根本背不住这个，特别是在东方传统的这个观点里边呢，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对于那些有名气的人，对于那些能够成为偶像的人，要求他们所执行的道德标准还有他们的行事的方式都要比普通人要高，这是东方世界的特点，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我们周围的那些国家的历史，你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要求自己的国王的，甚至他们是怎么要求艺人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可即便如此，太子也不接，也就是说太子心里明镜似的，这种时候你把这个位置给我，你到底想要干嘛？你想弄死我呀？你想害死我呀？爹呀，你是不是我亲爹呀？你怎么对我这样呢？太子的心态非常的明晰啊，我就不要。后来又把皇后给叫来了，让皇后呢跟太子说，说皇上老了，我们夫妻俩呢准备把我们的身家性命托付到你身上了，但是太子仍然不干。你们俩老了就把这个烂摊子给我呀，我爸作的时候想到我了吗？我爸拥李师师入眠的时候想到我了吗？他花钱的时候想到我了吗？现在剩一烂摊子扔给我，我怎么办啊？我这个摊子绝不能接呀！太子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哎，开始表演了，哭，一个箭步冲到皇上的御床前，然后扑通就跪那儿了，嚎啕大哭，哎呀，我的爹呀！其实这哭的时候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没什么台词可说呀，对吧？你说爹，你这身体一定会好的。啊，爹，你一定行，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行，你不能说我不想接，反正就是哭，就是哎呀不，呜、哦，我为了孝顺，我不能抢我爹的皇位，各种哭。但是皇上不也说了吗？你不接，你才是不孝呢。妥了，这下子给太子的行为定性了。那既然皇上下了这个旨意，旁边的人就动手吧。为什么呀？因为太子一直不肯，你就光光让他跟着哭也不是那个事儿啊，是吧？怎么办呢？那就得来硬的啦。于是宋徽宗命令内侍太监簇拥着太子到福宁殿即位，赶鸭子上架了。啥叫簇拥啊？一帮人挤着，甚至说是架着太子走吧，陛下啊。那你说太子说什么？我不去。来吧，腿儿给你抬起来。我不去，胳膊给你绑上，哎，不能绑上，给你扭上，就给你抬去。然后呢，其实这是一部分安排啊。国家大事进行到如此混乱的程度，各位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不可能跟皇上开会的人都跟那等着看太子这个热闹，好多人直接干脆就躲了，我上个厕所啊，我接个电话啊，对不对？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尴尬的局面有些人就撤了，讲什么理由，讲什么事由啊，撤，对不对？但当时呢，你撤你是需要机会的啊，你是需要一个完美的借口的，因为毕竟你还要在这个地方工作，怎么办呢？我替您去叫文武百官，我把他们都集合起来去。好，这躲过这尴尬的局面。但是
这等于干嘛呀？就等于说是帮助宋徽宗往下传位。所以当太子到了福宁殿的时候，百官已经集齐在垂拱殿等着了。啊，太子这边还挣扎呢，放开我，把嘴堵上。哎，你别吱声了，别说话了，太子啊，你要识时务，事已至此，您就从了吧。这是现任皇帝的命令，您能违背皇命吗？啊，您要做一个孝子，您要做一个这个，您要做一个那个。太子心里无数个不愿意，但是表示不出来啊，手脚嘴都被控制住了。你说这怎么办？特别委屈。我估计历史上当皇帝委屈的，除了当年唐僧在女儿国不愿意嫁给那个女儿国国王以外，可能就剩下现在这太子了。反正特别不愿意，但已经没有用了。哎，你在这挣扎，我们这事儿还得继续下去啊。宰相啊，缓步走向前。我们现在脑子里边可以有这么一个事项感啊。宰相走过来跟太子说，你需要做什么什么事儿，你需要怎么怎么干，这样符合礼仪。太子跟着一通挣扎就不听。哎，可是宰相呢还得接着说。这太子啊，一边挣扎一边想，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忽然想起来，哎，我可以跟我爹学呀，我爹能装病，我也能装病啊。所以想到这儿，太子非常开心，一挣扎一抽筋嘎嘣过去了，晕死过去了，装的根儿过去了。哎，这边呢，那个宰相还说呢，啊，太子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忽然之间，宫里边的内侍打断了宰相，啊，这个大人，皇太子陛下好像抽过去了。宰相说，那还说什么呀？来人呐，上药吧。上什么药啊？之前哪个太医给皇上灌的药，就再把他请过来吧。哎，这人熟悉啊，对这业务。好，太医呢挺郁闷，之前皇上就没觉得怎样，是吧，灌一通药醒了，自己被灌上一个神医的名声，还想呢这怎么来的呢。一看太子也这样，心下就明白了，这是遗传呢。啊，我们过去讲冬病夏治，是不是今天父病子治，来把之前给皇上开那药咔咔咔又开一大堆。人说来不及了，说皇上有没有吃剩下的，有快拿过来一碗，咚咚咚给太子灌下去了。没起啊，没起，好办呢，再来一碗，又来一碗，咚咚咚又给太子灌下去了。还没起，接着灌，灌了好几碗，太子实在是不行了。为什么呢？喝不下去了，呕吐醒了。没招了，你再不行还得灌你。旁边一鼓掌，神医啊，神医。只有这太医自己心里知道这是咋回事，这就是灌吐了，皇上也是他这么灌起来的啊。那行了，没我事了吧，我撤吧。好了，宰相又慢慢悠悠走过来啊，那意思太子还装不装了，还装再灌。别说你呀，啊，刚才太医没说吗，皇上都是这么灌起来的。然后接着说吧，慢慢悠悠跟那讲这国家你要怎么办，一会儿的礼仪你要如何。太子非常生气，反正就是装傻。哎，我这，哎呀，反正我刚吐完，我情绪也不好，我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好，我借这个劲儿我继续装。那宰相一看这种情况，那真是没有办法让太子主动的去完成这个即位的这个事件了，完成这个即位的演讲了。那就我替他来。旁边的内侍，对对对，就您替他来，您可以的。好了。宰相转过身来不理太子了，奔着群臣去。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想象这个场景，宰相往外走啊，外面有光啊，你能感觉出来宰相的这个身体是被光笼罩着的。而在宰相的背后呢，一帮太监内侍拥着太子，太子呢不停的雇佣啊，不停的想要反抗，但是又没有办法。当然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刚刚呕吐完，他的这个反抗呢越来越无力，但是宰相并不理太子，一步一步虽然缓慢但是很坚实，走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高声向群臣宣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词儿不一定有啊，说新天子已经登基，群臣山呼万岁。群臣的心情没有那么复杂，反正都是你们老赵家的天下，谁当皇帝都一样，徽宗什么德行我们心里边明镜似的，太子上来能不能好点呢，
不一定会比徽宗更差吧，起码说换一个试试吧。有些人也不是很了解皇帝，也不是很了解太子，总而言之呢，换个人试试也许行。司马当活马医呗，是吧？好，这边新天子即位登基完事儿，大臣们回家吧，该办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开会去吧，啊，上班去吧。大臣们撤了，剩太子一大帮啊，太子、大臣们，还有这个皇帝，还有皇后，继续做工作呀！你老这么拧着不行啊，拧来拧去干什么呢你？你如今是圣上了，你得有一个圣上的样儿。好，紧接着徽宗就开始不断的做心理工作啊，这个皇后啊、宰相啊，还有能留下来的这些官员们呢，也一直劝劝劝劝劝，到最后大家的姿态就一样，反正木已成舟。你想当一个体面的皇帝，还是想当一个被人们瞧不起的这个扭捏的皇帝，那都是你的选择，反正我这位置已经传给你了。所以太子没得办法，不能不登位，木已成舟啊，你不接受是不行的。好多人说我不认这个现实，面对问题说我不认这个现实，我不愿意接受，那你也得接受。有好多人说，哎呀，面对这样的选择我认了，我认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认得起吗？你有这种能力吗？你只能接受，那不是你认与不认的问题，你的能力就只能被动的接受。太子就是这样。那么假如我们放掉那段历史的细节不谈，去总结一下太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如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不愿意即位，或者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即位，从这个理论上来看，从这个历史的规律上来说，应该怎么去理解呢？首先我们知道皇上的这个即位啊，如果是正常的即位呢，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什么三推三让，对吧？你别说是那个这个太子这正常的被禅位，你就是那些谋朝篡位的人还得表演一下呢。哎呀，好多都是这样啊，历史上太多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给我得推让一下，你给我得推让一下，然后几次之后我才能接受，这是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第二呢，说宋朝开国到现在还没有过皇帝禅让的这种事情，皇帝还在位就把这个位置让给自己儿子了，没有。而且这个新皇帝宋钦宗啊，心里非常清楚，他不如他爹啊，他爹很厉害的。你别看宋徽宗是历史上著名的不是好皇帝的这么一个人选，但是他文体方面特别厉害，作为一个儿子去看父亲，你说能看什么呀？对不对？父亲这个艺术细胞比我强，体育细胞比我强，为人的这个果断程度比我强，那钱说花就花，说出去玩就出去玩，这个人太刚毅了啊，太强势了，说他都没当好这皇帝，我不如我爹，我怎么当皇帝，对吧？这是太子心里边的想法。第三呢，就是我们强调的最重点的地方，就是现在国势危急，人心离散，太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挽留这个局面，挽回这个情况，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事儿，我没这能力，我爹也没有，可是我爹不愿意背这个亡国之君的恶名，但是他把这个位子给我了，那啥意思？就是让我背呗，这碗麻将你就扣我裤裆里了是吗？万般不愿也没有办法。第二天皇上正式登基，在垂拱殿召见群臣，因为昨天是宰相替他宣布的，对吧？今天他自个儿来吧，是吧？我这个戏我得唱完呢，对不对？我这么豪华的一个阵容，我都是皇上了，我能干一天是一天吧。首先安排我爹啊，他是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到隆德宫去住去吧。再安排皇后，他是太上皇帝皇后，也找个地儿去住去吧。然后呢，把这几个大官安排，哎，这个接下来皇帝位就是我的了，今后和各位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多多关照。好，散会。宋钦宗就这么结束了他的这个登基仪式。啊，再回头说说宋徽宗呢，这时候才43，难怪他不想让出皇帝位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时候，男人40一朵花，刚开花才开3年，本来准备开10年呢，1/3都没到，得皇帝位没，
徽宗心里当然不开心。好了，徽宗这块我们先翻一篇，他的这个荒唐故事啊，得暂时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钦宗。钦宗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了位，他是不是也得多多少少做出一些改变呢？其实是要做的。钦宗在当天子以前当了十年的太子，他对这个国家是有自己的观察的，他对这个官场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以当他确定自己要即位，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上来就发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干嘛？想要革新政治，想要救国家于危难。首先呢，按照宋朝的旧制，大赦于天下，什么大逆不道啊和反叛以下的罪名全都给赦免了。紧接着百官爵禄进一等，提一格工资，所有人都是赏诸军钱帛，以一心之听，士兵都给钱，哎，我让你们都认识认识我钦宗是怎么办事的。然后依照规则立太子妃朱氏为皇后，然后呢，注意啊，把原来皇上在危难时刻提

并且针对现在的紧急的军事，命令加强河北和河东地区的防卫工作。好，这是头一天主要做的事情，当天晚上还是和自己的幕僚开会。毕竟有很多人还是要恭喜他当上皇帝的，你当太子大家恭喜你，当皇帝大家同样要祝贺你。不过我们只是面临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不是不能解决，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我们还是要励精图治的。开了一宿会，再过一天上来就开始调兵遣将，让很多周边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都调到京城附近来拱卫京师。又过了一天，把京师里边的兵接着往外调，所有打河那边，就是黄河那边能过来的这种口和可能性，我都给他堵住啊！当然这个挑重要的堵啊，不重要的太小的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堵得了。派出去27000人啊，分别堵两个口，其实就是防止金兵随时渡过黄河进攻开封，并且下诏书让京东、淮西还有江浙一带有能力的人自行募兵，然后秦王啊到京师来保卫我，所有来的人我都重重有赏。办完这些事情啊，就已经接近新的一年的到来了。于是呢，在这一年的除夕夜下令改明年的年号，叫靖康。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靖康耻，讲的就是靖康年间发生的事情。靖康元年就是公元1126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也就是这一年的头一天，宋钦宗在明堂受百官朝贺，并且下了一个诏令，中外臣僚民庶上书直言朝政得失。你们要觉得我这个政治哪块不好，哪块做得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只要你能写明白书信，你就给我上书，各色人等不得阻拦。宋钦宗呢，这个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端正，非常非常好的，但能不能做成呢，不好说。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啊，就以恭俭仁慈、不好奢华、不好嬉戏、不好到处游玩这种名声享誉内外。即位之后呢，上来就一反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国人都觉得真是太棒了，徽宗这么多年真没少造害咱们国家的家底儿，那就是个败家子儿。现在新皇即位，这跟他爹完全不一样，这可真是太棒了，他肯定能够保住我们的宗庙社稷。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宋钦宗并没能挽救宋国，他的这种种努力并没能给大宋或者叫北宋的灭亡带来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能量，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姿态，国人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和他一起去做，可为什么还没做到呢？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难道说当时这个宋真的已经弱到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机会了吗？其实不是的。当然北宋的灭亡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重点要说的是皇上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这节时间有限，下一节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宋钦宗怎么就失败了，并且也试图呢通过那一段历史的讲述呢，再次和朋友们重温一个道理，性格决定命运。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的

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
10: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之前讲到宋钦宗终于登基了，虽然他登基之前有万般的不情愿，虽然他无比的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但是父亲强加给他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不接受。不过呢，在接受之后，他也能够迅速的转换自己的思维，投入到了皇帝这个角色之中。靖康元年的1月1日这一天，钦宗在明堂受百官的朝贺，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推翻了他父亲宋徽宗当年所执行的不利于团结的、奢侈的、不利于这个国家发展的种种的做法啊。看上去呢，他带来了一片新的气象，民众们也有一种感觉，说新的皇帝即位带来的这个新东西，想必一定能让我们的宗庙社稷得到保全。可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新皇帝明明有想法，明明有动作，怎么还没成功呢？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并不会因为你立志向了，这件事就一定会成。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左右这个事件能不能成功，背后有无数个因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点都不行。所以想不成功很容易，想成功很难。但是回过来我们来说这个主体历史，就说这件事儿，宋钦宗因为啥？别的原因我们先不说，先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首先才能就不行，甚至都不如他爸爸。你别看宋徽宗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昏君，但是这个人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他昏

但是他不庸。干了多少大事啊？好事坏事那不都算是大事吗？宋钦宗达不到。还有一点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宋钦宗的性格存在缺陷，他人格不太完整。那有朋友讲了，说是为什么他的这个人格会不完整呢？啥样才算完整的呢？我一讲您就明白了，您都能看出来到底哪有问题。事实上我们拿过来宋钦宗的这个履历表啊，我们看这个履历是特别漂亮的。他是皇帝的嫡长子，按照规定来说他就应该当皇太子。而且到宋朝的时候呢，事实上皇上这个位置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的不断的熏陶，帝王之家已经知道对于皇子的教育的重要性了，教育成就未来吗？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的去培养皇太子，培养皇子，让他们接受特别好的教育，将来才能够保得住祖宗的基业，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宋钦宗所接受的教育是很不错的。可是很不错，为什么他还会出现这个人格不太完整，性格有缺陷的这种情况呢？这主要来自于童年的恐慌。我这么说您千万别觉得啊，我说这是危言耸听，我给您讲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吧。钦宗出现性格上的问题，根儿还在徽宗身上，也就是说在他爸爸的身上。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宋钦宗啊，不如爸爸那么有才华，而徽宗呢，那么有天赋，那么有生命活力，他就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他喜欢能和自己聊到一块去，玩到一块去的人。但是一低头一看，哎呀，我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嘛，说这孩子跟我太不相像了，从小看着还行，但是长大以后越看他越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啊，他愿意跟我唱反调，所以他不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嫡长子。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啊，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皇上爱长子的原因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宗法制度，立太子的时候应该立嫡长子，他讲的不是情感上的问题。而说老百姓爱小的，这个讲的就是情感了。而我们在说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往往会少算一部分，老百姓这块少算了继承这一块，皇帝那一部分呢少算了亲情那一块。皇上也是有亲情的呀，虽然的确他的儿女众多，但他也会有喜爱与不喜爱的区分呢。徽宗因为这个嫡长子和自己的行事思考方式都不太像，性格不太像，所以他不太喜欢这个儿子，他喜欢别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历史上不喜欢嫡长子喜欢别的孩子却把皇位仍然留给嫡长子的情况并不少见。你得守规矩，规矩的存在不就是防止意外的发生吗？所以徽宗也是有底线的，他不会轻易的动皇子，可是架不住身边有小人啊，身边有奸臣啊，徽宗身边奸臣一大把一大把的，都能排得上号，六贼，对不对？这六贼的特点是什么呢？不论对错，就取悦皇帝，皇帝喜欢干啥，啥就是应当被鼓励的，皇上喜欢做的事情，哪怕对这个国家不好，对他自己不好，那我也不管，我就捧着皇上来宠着皇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真的是宠吗？真的是溺爱吗？不是的，是因为皇上有权利，你捧着你宠着你顺着皇上，皇上一开心给你钱花，给你身份，给你地位，等你有了权势之后，你在皇上身边丢失的尊严你可以到别人那块成倍的要回来，所以这帮人才会捧着皇上，要不然怎么叫六贼呢？关于换太子这件事情，大伙基本上一般都不碰，唯独王府他牵头带着几个大臣，看得出来皇上不喜欢太子，我得争宠啊，是吧？我作为六贼之一，我也是需要竞争的，我希望成为这个六贼之首，奸臣我也要做得惊天动地。于是王府呢就劝徽宗另立太子，因为徽宗有这想法，他就劝，他看出来了他就劝，根本不考虑未来到底是对是错。但是蔡京和王府之间有这个竞争，蔡京呢不同意。你别看都是奸臣，都有自己的想法。

小算盘。王府，我提拔你上来，你上来就干我，行，现在我也得处处针对着你。所以蔡京不同意，王府的实力不如蔡京，所以王府提议说换太子这件事情呢，就这样放到一边了。但是这个事情放到一边了，太子听说了以后心里得什么感觉？首先是恨王府和那些大臣，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恨有什么用啊？那是你爹身边的红人，你敢碰吗？你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谨小慎微，你别去惹他们。你啥也没干都想换你呢，你在飞扬跋扈，换你没商量了。所以宋钦宗的性格是什么性格？谨小慎微，懦弱多疑，而且猜忌心很重啊，防卫心理很重啊。那朋友们，我们说一下，一个人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性格，再加上他才能一般，能不能胜任非常时期的军政大任？一想就是。反过来来说，如果天下太平，要不要你这皇帝都无所谓，那么你这性格稍微差一点也就那么地了。可是现在碰上事儿了，我们需要有才华的人，我们需要当机立断的人，我们需要有担当的人，有大度的人，他能看清楚现实，他能够分清楚主次轻重，他能够在用人和做事方面的有创新，有胆识，这种人才能带领着大家走出困境。但是这几样钦宗一个都不占，啥也没有。所以马上将会出现一场大悲剧的这个结果，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实，这和钦宗想不想做大事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能力、机遇、性格缺一不可。但据说钦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看好他，不光是看好他，说是有天降异象啊，说他一即位，太阳四周有五色日晕，然后在这个日晕之中呢，还有红黄色的现象特别的明显。太阳象征着什么呀？象征着天子，对吧？哎，所以呢，金军当中掌管星象的太史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呢，就向卧里部报告说，天空中地星复明，非前日之比，说皇帝星又亮起来了，跟昨天不一样了，导致金军当中引起一阵恐慌。但是这个事儿说起来呢，今天咱们说句实话，它有可能是宋人笔下妙笔生花。理由就是金军进军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甚至说一丢丢的迟疑都没有。在宋钦宗正式登基的第二天，金兵就攻占了今天的河北赵县。又过了两天，他们又向别的城去进发。这回呢，他让那些被抓但是不服从自己的宋臣在旁边观战，说看看我们是怎么攻这个城的，我给你表演一下。然后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攻到这城里边，把守臣给抓住了。所以我们看金军的兵，他们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武力很强盛。宋钦宗登基之后的第一个除夕夜的那天晚上，宋的使节来到了金兵的营中，向金人宣布了宋徽宗内禅宋钦宗即位的消息。这消息有什么用呢？如果金人真的想打你，你把这个消息给他说，对他来讲又有何意义呢？其实还真是有一点。因为金人本来啊，他刚刚打完辽，他是挺累挺的，确实是想休息。然后一想到呢，宋这个军昏啊，臣奸，国势很糜烂，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等于说是打便宜，所以趁着这股劲儿，趁着赢，趁着热乎，咱就去把它拿下得了，是准备浑水摸鱼的。所以他们才喊出一个讨宋的那个檄文，在里边直指皇帝，压根儿就没想到皇上能忍痛割爱把这位置给让出去。再打听打听说这个现在即位的这钦宗当年这太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对太子比较熟悉的人就说了，他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和他爹完全不同。金人统帅就有点迷糊，说这新皇帝上任三把火呀，这他要是改革一下，整顿一下，这部队很可能很快就出现起色。我们原来是挺厉害的，但是我们原来是两支部队，东路军和西路军，现在西路军被困了，就剩我们东路军自己往前走，再厉害咱这也算是孤军深入啊，

占不着便宜不合适啊，是不是？那我要不要往前去呢？沃里布有一点犹豫。这个犹豫其实就来自于他想退回燕京，因为万一打输了这不好说呀，怎么办啊？万一战死了多磕碜呢，对吧？在他动摇的时候，是郭药师给了他坚定的信念。要不怎么说郭药师恨人呢？郭药师跟他说啥呢？说太子陛下呀，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你看，你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都动摇了吧？我估计啊，大宋他对你也是这么设计的，他估计你是要动摇的，所以他未必真的就准备好了和你打仗。现在你进攻的这么快，谁也拦不住你，你就一股劲往前冲，又能怎么的呢？一旦你冲下来之后，那我告诉你啊，汴京城里边那个富庶啊，那皇宫的奢华呀，跟燕京比不了。不对啊，是燕京没法比，燕京城跟汴京开封一比，那差老远了，那些就都是您的了。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个宋确实军队整顿了，他们变厉害了，那您在这路上您还听不着信息吗？当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那您就在这个战线之外冲着他们秀一秀肌肉，秀一秀你的实力，那也是扬咱们国威啊。而大宋的部队呢，我太了解了，他们即便是有准备，我跟您讲，他们也未必真的就敢来主动打你来。等你到那个时候，威也秀了，尝试也尝试过了，你也没有遗憾了，想回来你再回来呗，你也不损失啥呀。现在你就打退堂鼓了，那金钱那财宝你不要了。沃里布一听有道理，走吧，接着南下吧。所以说郭药师恨人呢，我现在都后悔了，我把他的这个下场啊讲得太早了，谜底揭示的太靠前了，但是他实在是太恨人了，我不说我实在憋不住啊，就希望他赶紧出问题得了。这是除夕夜那天晚上定下来的计策，靖康元年的大年初一的头一天，金兵就把相州给占了。第二天沃离布的弟弟乌珠啊，就是完颜宗弼，人称四太子，攻下了汤阴县。所谓的这个乌珠金国的这仨字连在一块，您熟不熟悉？熟悉吧。乌珠在攻下了汤阴县之后，下一个目标叫做浚州。浚州这地方好啊，为什么好啊？因为这地方有皇帝刚刚派来的骑兵跟着把守，但是这骑兵啊太不扛使了，领头的叫梁方平啊，带着这个骑兵到了浚州之后，就干一件事儿啊，就在军营当中喝酒取乐玩耍。一，不派人去刺探军情；二，不做御敌的准备。那有人说了，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呀？是不是他厉害呀？所以他不用想那些啊。啊，对方一来的时候，他只要一挥手，跟钢铁侠似的啊，手底下兵就冲出去，把对方都给消灭掉了。根本就不是，他带出来的这些兵，在离京出征的时候，连马都不会骑。到什么程度呢？士兵们骑上马去，有的还紧张。哎呀，这好像没骑过马似的啊，嘚嘚瑟瑟的就在那个马背上颤抖。老百姓看完都呵呵乐，但是乐完之后，老百姓心里边也想，就这部队能干啥呀？这国家完了。所以一个国家有没有气数啊，你看他那个士兵你是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些士兵难道是临场抓出来的吗？不是，他们都是职业士兵。为什么不会骑马呀？就是平时缺乏训练。我说这个缺乏训练啊，我觉得都是往好了说，就是不训练啊。这么一帮兵出去打仗能打得了吗？胜负你一想就知道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这梁方平呢，他到那儿到这个浚州这地方就知道喝就知道吃也不奇怪，因为他这兵也没有用，操练也没有用，刺探情报还没有用，就准备防敌也白扯，根本打不了。不如说吃点喝点赌一下。50%的这个胜负比，是吧？他要来打我死定了，他要不打呢我能立个功。你看这就是这种心态。结果金人来犯，这天正抓着酒杯饮酒作乐嗨着呢，来再干一个，
突然听说金人逼近，这家吓得来人备马。好不错啊，梁方平还是会骑马的。要马干啥呢？不是去确认信息，而是掉头就跑。是这时候会不会骑马，我觉得他都能上马嘚瑟嘚瑟去。统帅跑了，士兵们能怎么办？一哄而散。这仗您别说是打了，即便是这个集结部队和对方打一照面，拉开阵势骂一阵都没有。但是跑也是需要时间的呀，跑需要过河，对吧？他自己呢，颠搭颠搭颠搭跑回到河的对岸啊，南岸去了。那些士兵们一哄而散，也得往这跑啊，是不是？就在这个桥顶上一点点等着过河，大家还有推搡，还有拥挤，正乱哄哄的时候呢，去看后面常胜军过来了，为首的是郭药师。这时候常胜军乌压压一片，说是乌压压一片，其实你站在高处一瞅，就2000人，因为金人不信任郭药师，不让他多带兵，就给他2000人。但是即便是这2000人也把梁方平吓过呛。这边士兵还没过完呢，那头呢金人已经逼近了。梁方平一看形势不妙啊，这要让金军过来，我这边死定了。我们自己的兵都哪儿呢？都对岸呢，都挤着呢，还没过来呢，有的在浮桥上，对吧？他们往这边跑呢，正忙碌着呢。梁方平下令，得把浮桥烧了吧，你们也别回来了。这边军令如山啊，让你烧就烧呗，是吧？让你打仗你不打，让你烧桥你还不烧，你想咋的呀？你跟谁俩呢？士兵上来就把浮桥给点了。这时候在浮桥顶上的士兵可惨了，往前去走不了，往后去退不回去，因为后面全是人，怎么办？要不想被烧死就得跳河。那怎么办？跳吧，河水湍急，河水要不湍急要什么桥？淹死无数。这还是桥上的，还没上桥的那些呢，敢不敢和金兵殊死一搏呀？不敢啊。这和我小时候看到的电视剧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看那电视剧是什么样的？一旦进入到这种环节，进入到这个情形里边，马上就会有人啪把衣服一脱，咔往地下一摔，啊，老子跟他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呀兄弟们，打呀。然后后面就有响应的，来跟他们拼了，干呐，打呀，杀呀。然后很悲壮，对吧？但是在这场事件当中，在这次战斗当中没有。宋兵居然不反抗，对方就2000人，他们这边后来统计一下得有好几千，即便是数量上未必占绝对优势，但肯定不比人家少。怎么办？让常胜军撵的呀，主动跳河。这个河不是别的河呀，朋友们，黄河。我一点不跟大家夸张的说啊，这黄河我虽然没跳过，但是我身边有人跳过，当时觉得这黄河水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没事儿，是吧？我跳到里边就玩一玩，我会水，但是下去就傻了，差点没上来，很恐怖的。再加上这是什么日子？大年初一呀、啊、河南四季也算是分明啊，大年初一就算是刚过去2天，那也非常冷啊。那数千人就让2000常胜军就这么给赶到河里边去了。河水一个是急，一个是冷，有个活吗？数千人的部队基本上没活几个。而常胜军损伤了多少人呢？3个人。你听着来气不？就这部队你还打什么金军呢？派你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敢不敢老老实实的说，我去不了，我胆儿小，我怕死？你能不能不占着那个茅坑，你不那什么，换上一些有血性的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派这帮士兵去呢？但我们也不能单独说这帮士兵，梁方平带的兵很熊，其他人带的兵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民族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0: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0: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当金人大举入侵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梁方平的将士，带领着自己的骑兵部队，在浚州这个地方呢，一点没抵抗，转身就跑了。结果自己过了桥之后，不管后边将士们的死活，把浮桥给烧掉，这导致数千将士命丧黄河。来追击他们的常胜军仅仅伤亡三人，三人换数千啊，咱不去说这个比例啊，咱就说这个丢人的程度，连打都没打你就丢掉了数千人，这简直是太让人伤心了啊，太让人觉得这个难以接受了。但是呢，梁方平还不是个案，他还不算是什么大人物。当时有一个名声非常大的名将，这个人叫何贯，他也很怕死。他一听说梁方平跑了，干脆我也不打了，带着兵也跑了。梁方平好歹是听说这个金军到，而且见着金军一面，何贯呢根本就没看着金兵的影子，听说他们要来他就跑了。跑到什么地儿呢？往河南滑县去跑。你想这主帅一跑，部下得什么样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将帅一跑，部下自然是丢盔卸甲跟着跑吧，那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这个何贯呢，在华州待了没多长时间啊，发现这金兵没来，舒了一口气，但是总觉得这华州这地儿啊不稳，想再往别的地方跑。往哪儿跑啊？现在想一想，可能京城是最安全的啊，所谓这是防守最核心的地方啊，别的地方一旦是这个失败了失守了，我们都可以接受，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京城要是失守了，那是绝不可能的，一旦真的失守了，那这国家就完了，国家都完了，我这点小事算什么呀，我们往京城跑吧。但是自己跑呢，他还有点不敢，于是呢就在所在之地召集了一大堆跟他一样逃跑的士兵啊，当然不是一起跑的，而是分头跑的，倒是来汇合来了。哟，你也在这儿，哎呀，这么巧，就是这样的情况。带着这帮士兵奔着京城去了。但是何贯没想明白一个问题。你是被派出来防守京师周边的地区的。京城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将领带着士兵死守京城周边，京城才安全的。你光想着那块安全，不想着这安全是怎么来的，是吧？咱们再来说一说金人这边，拿下了梁方平的地盘之后，他们发现过不了河，因为浮桥被烧了呀，往哪儿过河去啊？弄船吧，到处找，找不着船。后来据说找到十多条小船，我们这么多兵想要过河，这小船满足不了啊，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啊。这个游泳池的水我们要放出去，但是又没有下水道，我们又必须得放，怎么办？一人拿一抠耳勺抠吧，一点点咬吧，小船就把这些兵载过去了。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没日没夜的来回摆渡，骑兵这才全过去，步兵大部分还留在北岸呢。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我记得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讲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孙子兵法里边曾经讲过一个这种格局。这格局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啊碰到这个河水的时候啊，碰到各种要过河呀，这个过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出手打他最合适呢？就是他一半在水上一半在陆地上的情况，你打他最合适。因为他退没法退，进没法进，刚下船刚过水，他又没有办法组织好队形，这时候最抗打。而金兵这时候呢，船特别小啊，人过来的也少，过来的也慢，组织不利，这个队伍也混乱。这时候假如有这么一支部队的话，在河的南边能防住，那可能这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胜负之势可能就改变了。也难怪当时金人就嘲笑啊，说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两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话啥意思？宋朝没人了。哎呀妈呀，
你要是有个一两千人跟这儿守着，我都过不去。你说多丢人？今天咱们再回头看，黄河是宋朝廷阻挡金兵进攻京城开封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这个屏障就让人家这么轻易的给突破了。获得这个屏障的摆渡权，人家只损失了三个兵，可能过河的时候淹死几个，可能比打仗死的都多。你大宋还玩什么玩啊？没得打了。但是金兵呢，继续乘胜追击。我不是骑兵过来了吗？好啊，我骑兵就先往前冲杀。你们在哪儿呢？华州是吧？我就奔着华州去。金军的骑兵已经到了华州了，整军击鼓了，叮叮当当要往前冲啊，要奔着开封而去的时候，他们那些步兵还跟着渡河呢，还没完事呢。你就可想而知金军当时对宋军的这种鄙视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不在乎了，我就这点人我就敢往前冲，你们大宋就是没有人敢拦我。当时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如入无人之境啊。再来说说宋这边，宋徽宗跑了，跑到安徽亳州去了。当然他当时内膳的时候啊，要把这皇位给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得跑，我给你就是因为我想跑。但是他这么一走呢，事实上也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打击。皇上都走了，这是干嘛呀？啊，我们是不是被抛弃了？我们是不是没法活了？但是皇上根本不管那个，就是要走，行程早就定好了，正月初四出发启程扬帆，咱们溜溜去了。宋钦宗其实心里边巴不得父皇赶紧走，烦死你了，你在这我心里总不安稳。于是在正月初二的时候，就任命了蔡攸还有宇文翠中为公谢行宫使和副使，就专门替徽宗去安排东幸的准备。但是何贯在正月初三跑到了开封，带来了一个金兵已经渡过黄河的噩耗。宋徽宗吓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太阳的来临都等不了了，半夜二更的时候就率领着太上皇后以及他喜欢的皇子和公主就跑了，从通津门乘船东下，带着的只有蔡攸还有几个贴身的内侍。最开始是坐船，在船上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嫌这个船太慢了，说对方来得太快了，来吧，咱们改坐这个滑竿吧，啊，煎鱼嘛，拿煎扛着的那个轿子，差不多就那东西呗，让人扛着他跑。但即便这样，这也比不了人家那个金人的兵马呀，对吧？更重要的是呢，徽宗压根就没见过金人的兵马，他只是想象，什么东西都怕想啊，一想人家骑马那么快，咱们这个两条腿的人是跑不过四条腿的马的，虽然是俩人一块跑那也不行啊。坏了，下来，咱们可能又慢了，咱们得弄一船呢。可是那三更半夜上哪儿去弄船去啊？皇上，你看你能不能不讲究你的格局了，咱能不能将就一下，换个别的普通的船呢？皇上一拍大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首先我是太上皇啊，徽宗他说我是太上皇，第二都这时候了，讲什么排场啊，有啥来啥吧，快就行。蔡攸也挺厉害，三更半夜的时候就找着一艘运货的船，徽宗他们这一帮人算是上去了，这船呢就往前开。可是大家知道这时候是冬天呢，这船总是会碰到这个河水浅，或者说是湖面结冰啊，河面结冰的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啊？徽宗这可真是下定了决心了，我必须得跑啊，别闹了，我各种玩笑都不想跟你开，船不行是吧，我下船，我骑马行不行？但是马没有怎么办？有驴没有？也没有。有啥？有骡子，骑骡子走吧。一直跑到天亮，这才到达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到了商丘实在是跑不动了，我们休息休息吧，简单睡了一觉，
有人给他备了干粮，备了交通工具，又接着往南跑。跑到江苏的时候，童贯、蔡京、高俅这些人才带领着数千御林军跑这来会合。不知道徽宗现在是什么想法，连夜跑，跑那么长时间，结果让人家自己人给撵上了。他会不会想，这是不是跑得还不够快啊？想法可能很复杂。当时童贯呢，带着3000名士兵跟随着徽宗到扬州去，高俅呢率领着禁卫军留在泗上控扼金都，以防万一，就是高俅断后。到这地方呢，怎么还要往前走啊？往哪儿跑啊？徽宗一挥手，我要去扬州。那你为什么要往扬州跑啊？你非得上那儿干嘛呀？你上别的地方不行吗？不行，扬州风光好。这话说完，随从们都疯了。大哥，你是逃命啊，你还是旅行啊？你贪恋什么风光啊？徽宗说，那就我这人，我这不行不行，我不美的东西我接受不了，我就要美，我就必须得欢乐，我必须得劲儿。你就说我能不能去吧。童贯说，能，走吧。他就坐船南下。随行的士兵当时不同意啊，不认可呀，哭着用手抓住那个徽宗的船舷，说陛下，太上皇陛下，您不能走，您走了我们怎么办？你这船能不能多放点人，把我们也带走吧？童贯说，不行了，我们数量有限啊，剩下的还得放好吃的呢，还得放酒呢，对不对？徽宗还有一些文房四宝需要放呢，你们跟这待着去吧。那你说这话怎么理解？这地方你怕不安全，你走了，让我们跟这儿守着，那不就是让我们去死吗？谁乐意呀？所以童贯他们越这么说，随行的士兵越不放手。到后来到什么程度？童贯命令自己的亲兵放箭，放箭射他们，撒手，撒开，我们要走了，撒开，不撒开是吧？来射箭。史籍记载，中箭倒地的100多人。正月十五这一天，宋徽宗一行到了今天江苏的镇江市，然后把太上皇后留在了扬州。这是太上皇身边最亲近的人，其他那些跟太上皇出逃的宗室贵族呢，基本上都自个儿走了。皇上坐船不带你了，你要想活命，你就自个儿走吧。他们咋走啊？出来匆忙，啥也没带，基本上就是流落于延州的路线，缺衣少食。那你一辈子当贵族，既没要过饭，也没做过饭，在这种时候你没有钱，你怎么办？非常的狼狈。这我们说徽宗他们。再说说徽宗走了以后的京城，开封城老百姓都慌了。为什么慌啊？新皇帝就这么突然之间出现了，原来的太子嘎的一下就变成皇帝了，然后老皇帝突然之间就消失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呀？开封未来会什么样子？大家心里慌啊，宋钦宗心里也慌啊。即位还不到10天呢，金兵已经过黄河了，你不开玩笑呢吗？我这阵势还没拉开呢，我这改革还没见成效呢，我让大家给我写意见，给我提意见，这还没有人提呢。我身为皇上，我3宫6院72嫔妃，我还没有呢，干嘛呀？这不到10天，你们这欺负我呀？我亲爹都玩我呀？我以为他爱我，他先让我出来了，原来他是恨我呀。他把我养到这么大岁数，要给我拎起来很高，再咔嚓一下别摔下来摔死我呀。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惨呢？所以他也打算跑。当然这不能怪他，宋徽宗也给他指了逃跑的道。徽宗临走之前曾经给这个钦宗的心腹大臣说这么一句话，说别人不知道啊，但我知道金人挡不住，现在我往东边跑了，东南面啊，然后你让皇上呢，让我儿子往陕西跑，干嘛去？到那儿起兵，然后再把失地给收复回来。然后宋徽宗就跑了。大臣把这话带给钦宗耳朵里，钦宗更崩溃了，
心想我爹还算是亲爹呀、啊，啊，他跑之前还给我安排安排，但这亲爹也太过分了吧？安排我啥？让我去打仗去？让我收复失地？开玩笑吗？你这不是？所以他更不敢在开封城里边待着了。大年初三这天，听说金兵过了黄河，爹是半夜走的。初四早上呢，宋钦宗就下了一个令，让自己的手下去准备往陕西那边逃跑。但是毕竟太上皇跑了，皇上再跑太不像话了，所以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宣称什么呢？要亲自到陕西去征募禁兵来守卫京师。我到那儿勾人去，你们等着啊，等着，别着急，我肯定回来。这时候是李纲把他给拦住了。为什么会是李纲呢？我们来说一说他是怎么拦的，您就明白了。李纲一听说钦宗要走，赶紧就去见驾奏事。守宫门的官呢，告诉李

刚说按照惯例，这个宰相进去还没出来呢，你们这种级别的官员是不能够觐见去奏事儿的。李刚就差给那个官员一大嘴巴了，说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按照这种繁文缛节来吗？让开，我要进去。咱不能怪李刚飞扬跋扈，特殊时期必须特殊处理。李刚就冲到大殿之中面见天。

啊，这不能说李刚进来一说就不让走啊，我得问问呢，你李刚安的是什么心呢？为什么不让皇上活呀？宰相白世忠就先说了，说京城如何守得啊，你想守怎么守啊，怎么可守啊？没等李刚搭话呢，宦官陈良弼就开始说了，哎呀，我们缺乏武器，哎呀，我们缺乏甲胄，这个城啊是守不了的了。但是李刚说什么呢？说天下城池最坚固的地方就是京城。哪个城池比京城坚固？那么京城有什么不能守的？进一步说，京城你都守不住，上哪儿你能守得住？这话说完，宰相们无话可说了。结果白世忠就开始耍赖了，李刚，我告诉你，你要能守你守啊，我跟你说没有人了，你能守啊，你能出战呢？这是一个非常无赖的说法，跟这个没啥文化的人骂架一样。我估计白世忠当时的想法是啥呢？李刚也是一介文臣，他想用说你行你上，不行别那啥的这个套路跟李刚说，吓唬吓唬李刚。但是没想到李刚压根就没在意，直接拍板，陛下不以臣为庸诺，若使治兵，愿以死效，不过人为官卑，不足以振服士卒耳。什么意思？翻译成现代普通话，陛下要是信得着我，那我就来，我带兵没问题，我冲锋陷阵没问题，死了我也不足惜。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我的官太小了，我怕我不能够振服将士们。徽宗一听有人愿意出来分担，心里边这个主心骨就有一点出现了。人往往是这样的啊，焦急时刻没有主意，需要一个主心骨，要有人给他一个主意的话，他可能呢，他能反应过劲来。所以徽宗立马提升李刚为尚书右丞，以总理京师守城之事。李刚，你不是说你官小吗？你不是说你万死不辞吗？好啊，我给你官，我看你去不去，职位我给你了，我看你守不守，我看你敢不敢卖命。李刚说，哎，陛下你别激我啊，我就打了，我就守了，你敢不敢留？俩人刚上了，旁边那些大臣一看钦宗好像要留，可能架不住李刚这样说，干脆咱们再插一句言吧。那旁边有一个宦官补了一刀，陛下您怎可留在此地呀？说完就哭了。他这一哭也把皇上给勾得哭了，哇哇大哭啊，我不能留，我要走。李刚是再三的劝，再三的请啊，再三的哄，到最后是跪地叩头请求，你哭我也哭，陛下你别走。陛下说，不行，我要走。你想想，一帮大老爷们儿啊，就因为怕死就在那呜呜哭。后来哭到最后，皇上也实在哭累了，行了，今天到这儿吧，我今儿不走了，我太累了，有啥事明天再说吧。李刚，你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有事还找你呢，你快回去吧，今天早点回去休息。李刚一抬头，陛下你真不走了呀？皇上眼泪又下来，你看看你嗓子都哭哑了，你还不让我走。你说这时候你能怎么办？李刚只能跪求，就是别走别走别走，你别走。徽宗这儿说，回头咱们再商量，但是今晚上我可不走了。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有一帮太监来到了徽宗的屋子里。徽宗在这儿正要睡觉啊，你别看他愁，但是他也困呢。我正要睡觉的时候，忽然看着一帮太监，吓一跳，你们要干嘛啊？我今天哭一天了，我挺累的了，你们想跟我说什么？太监们扑通扑通扑通都跪下了，跪下来之后跟皇上说，陛下你要是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皇上说，怎么啦？有人要政变吗？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老伙伴。

0: 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继续讲南宋是怎么来的。上一回我们说到哪儿了呢？说金军的这个大兵啊，已经到了开封城下，宋徽宗已经跑了，宋钦宗眼瞅也要跑，让一个大臣叫李纲的给拦住了。君臣两个人在朝堂之上啊，虽然是小会儿，但也是朝堂上有各类大臣和宦官都在，俩人对着哭。钦宗哭什么呢？表面上看啊，是他对这个国家惋惜，但是事实上谁心里都明白，他就是想跑，就是怕死，就是要求让我走吧，求你了，让我走吧。李纲哭什么呢？陛下您不能走啊，您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陛下您留下，这样老百姓也好，将士们也好，我们有一个念想，你走了，你爹也走了，老百姓会觉得被遗弃，将士们也没有奋斗的主心骨了，另外谁说了算呢？这是个问题啊。你在这儿你坐镇，有啥事还能说跟皇上请示请示，或者皇上说怎样怎样，你一走多头指挥这事儿就完了。而且陛下，我不是害你，我们真的有信心咱们能赢，至少咱们能守得住这个城，开封城不是那么好破的。李纲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皇上哭了呜嗷的，李纲也不可能自己就那么冷静的跟那块背个手跟他说呀，那不是求人的态度啊。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奇怪，江山呢，按照过去的那个伦理观念，那是皇室的江山，家天下嘛，对吧？老赵家的江山，偏偏李纲跟那求他说，你保住你们家的这个家业吧，很奇怪。但是那是过去的那种君主制度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当年的那个伦理道德观念就那样啊，政治观念就那样。所以现在俩人对哭啊，哭哭到后来呢，皇上说别哭了，我累了，你这样，我今天答应你，我今天不走了，你先回吧，有啥事明天再说。这俩人散了。皇上回去呢，其实也在想，他心里其实蛮矛盾的，说我到底要不要走，不走怕死，走了以后怕挨骂名，但是在挨骂名和这个死之间呢，他还是选择别死。这一夜纠结呀，前半夜刚过去啊，他准备说我要睡觉，突然之间后半夜来临了，伴随着后半夜来临的是一帮太监。皇上很少在宫里边突然之间在睡觉的时候来这么多太监，他还挺好奇，挺纳闷，也挺害怕，这紧要关头你们想干啥呀？过来问啊，陛下您睡了吗？你有事儿啊？啊，陛下我们想跟您商量点事儿。那说吧。太监们就开始给陛下洗脑。洗什么呢？陛下不能留在这儿啊。为什么不能留在这儿？太监们轮个讲故事。那金人金军太吓人了，所向披靡都不说，他们都会飞，挨个拿金箍棒。哎呀，有的不拿金箍棒的，拿九齿钉耙。那你大嘴咔嚓，现在大嘴有壶那么大，拿那胳膊一伸有黄河那么长，每个人都有八个脑袋，都长翅膀，嘎嘎飞。然后呢，他还有尾巴，尾巴上还有眼睛，你在他身后你都跑不了。总而言之，他们特别的恐怖。这帮魔人来到这里，你怎么能留在这儿呢？陛下，你死定了。这就开始给陛下讲恐怖故事，这家给钦宗吓的呀。啊，是这样吗？八个脑袋这么恐怖吗？我就听说哪吒有三个脑袋已经挺厉害的了，他有八个脑袋，这比哪吒不止厉害 2.5 倍啊，这太猛了。啊，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跑啊，陛下。为什么宦官会在这儿来游说皇上呢？两个原因。第一，他们自己怕死，但是又不能直接说。对吧？皇上咱跑吧，为什么？我不想死。这话说不出口。皇上咱跑吧，为什么？你别死了，对吧？哎，这话能说得出口，他好说，你别死了，那咱们跑吧。其实他就是为自己啊，你要说怕皇上死，那干脆就是陛下你跑吧，我跟着等着，我跟着帮你断着后，这是说怕陛下死的这个思路。我们在讲唐朝这个专辑里边的时候，就讲到唐朝在末期的时候呢，有一些宦官，他把持着朝政，到后来换皇上，对吧？胆儿很肥，换皇上的时候
冲入到皇宫里边想要谋害皇上，皇上的那些妃子，皇上的女人拦住门口说，皇上你快跑。这是舍己为人，太监们跟这个钦宗说的根本就不是啊，这是他们找钦宗说咱们跑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自己怕死。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有人在背后教他们怎么说。之前我们就说过，朝廷里边想和的、想跑的、想战的都有，都希望对方听从自己的。当发现说不服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退一步讲话，你们不要拦我，我想跑。可是如果你是普通的老百姓，你是普通的小官员，你跑了也就跑了，说实话跑了也就跑了，历史的记录上不会有你的名字啊，不出意外的话不会有你的名字，除非你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大事，左右了历史的进程，可能会在史书上有这么一笔，张小三儿、李小三儿在跑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城墙给撞塌了。你得有多胖啊，得有多猛啊，你有这么猛你为什么不去打仗呢？对吧？这有可能会把你记录下来，所以普通老百姓呢不会写在这个史书里边。所以真正想跑的又能策动太监的，就是那些皇上身边的大人物，他们想跑又怕刘骂名，怎么办？拽一个带背的啊，垫背的啊，不是带背的。但是皇上也算是能够带背，为啥呢？就是你要是跟皇上走，未来你的温饱有保障。你想想，你是大官，你自己跑了，你等于说是临阵脱逃，一个是不光荣，二一个你往哪儿跑啊？你是带钱还是带什么？你到任何地方去必须隐姓埋名，对吧？如果你不隐姓埋名的话，人一问你谁呀、啊、我是谁谁，哦你大官啊，你怎么来了？我跑出来了，不光荣。而且将来一旦是要逮起来揪起来，这责任你又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你跟皇上走不一样，皇上到哪儿你都是身边的红人，然后皇上有一口吃的你必须得有一口，对吧？你还是闹一个这个保住了皇上性命的人，你还换取一个忠臣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这帮大臣必须得带着皇上一块跑，自个儿跑没活路。这些太监呢，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跑到这儿来吓唬钦宗。钦宗这回是真的被吓住了，赶紧跑吧，对吧？啊，有这个想法了。是今天我们想的八个脑袋的人谁不怕呀？别说是八个脑袋的了，就是站我面前俩脑袋的跟那儿走我都害怕，但是最害怕的还是半个脑袋啊，还在一边走更害怕，拍恐怖片吗？所以钦宗就被他们吓着了，吓着之后就是那这么咱们就定了吧，赶紧跑啊，天一亮咱就走。时间很快过去，聊这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等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清晨时刻李刚就来了。为啥呢？昨天谈好了，说今天咱们接着谈，那既然接着谈呢，我就跟您好好的说一下咱们要怎么防御，怎么自救，而且我一定得抓早来，万一有人在我前面来又给皇上洗脑了，这事儿可惨了。结果李刚一来发现不对劲儿，有人比我还早，禁卫军都已经集结完毕了，在那守着呢，列队搁那块看着这个秩序，后宫的嫔妃们呢正要上车啊，再一看有一帮人手里边拖着东西毕恭毕敬的往前走，再仔细一看，我天，这不是历朝皇帝的牌位吗？这都拿出来了，那肯定是要走了。李刚这心里边真是很难受，你看这皇上都跟我说的好好的了，你怎么又变卦了呢？但这时候怎么办？说我直接往那个皇宫里边去，我直接找皇上，我自己一个人没有说服力啊。这时候李刚需要同盟者

找谁啊？朝里边还是找那些这个宦官，还是找宰相？不行啊，那些人就主和呀，主退呀，主跑啊。找谁？他忽然发现禁卫军的士兵们表情很奇怪，过去问问啊，说你们这是要干嘛啊？说跟皇上要走，但是不能说跑啊，得说巡幸什么地儿啊，跟皇上要东巡西巡南巡北巡，反正就这意思，要走。说那你们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将士们说我们非常意外，但是我们非常不开心。说为什么非常不开心呢？将士说非常简单，我们不愿意出差啊。首先平时要是出差就算了，这种时候这个大城马上就要破了，如果我们再走了，那我们心知肚明这城肯定留不下了，但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这儿啊，进而说一句我老婆孩儿都在这儿，我爹我妈我老舅全在这儿啊，那我走了他们怎么办？这话说完，旁边又有一个将士啊，一个士兵跟着附和，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家就在这儿，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李刚一下子就明白了，对呀对呀，我去，我咋把这事儿忘了。好，他在这个将士们面前来回踱了几步，脑子里边的措辞出现了，然后啊，几句高声的话语，士兵们将士们兄弟们听我说，注意力全来，他开始深入浅出的讲说我们守城的理由和必要性，当然重要的还是要强调说我们的这个亲戚，我们的家就在这里，我们要走了他们就完了。最后问了一句话，你们到底是愿意在这儿跟我守着，还是愿意跟着皇上走？士兵们一致高呼，愿意死守，我们不在这儿我们哪儿去啊？我们家人怎么办呢？好嘞，妥。李刚说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好办事了，直接逮住掌管禁卫军的殿前都指挥使，走，干嘛去？跟我去见皇上。薅着他的这个手，薅着啊，东北话其实就是拉着他的手就入皇宫见钦宗。见到钦宗也没啥客套，直接就说，陛下，昨天你已经答应我你要留下了，今天你要走，因为啥？现在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京城，不乐他地，万一中途散归，何人护从警卫？且鲁齐已逼近，若知陛下车驾出城未远，以快马急追，如何抵挡？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给您讲一下，但是呢，提醒您注意，前面那几句呢，皇上肯定不太关心，后面那几句才是他最担忧的地方。而且我们得说，李刚说这话真是经过深思熟虑。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某些场合里边，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给你说话的机会并不多，你必须迅速的打到对方关心的点上，所谓一针见血就是这样的。那么李刚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皇上今天为啥还要走啊？昨天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不走了吗？现在我跟您说，陛下啊，您手下六军啊，其实就是禁卫军，禁卫军这几支部队呢，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都在京城，他们不愿意走，现在是暂时跟您走了，可是呢，在路上万一他们遇到点什么困难，万一思念自家的孩子自家的老人自家的媳妇儿，中途偷偷的跑了，有一个就有俩，有俩就有仨，一传十十传百，刷全跑了之后，陛下你不光杆了吗？而且现在金人的兵离咱们很近了，您都知道金人兵的行军速度有多快，他们现在要是知道您的这个车驾呀，啊，您的这个仪仗队啊出城了，离开了咱们开封城的庇佑，没有坚固的城门，没有高高的城墙，他们要是派人去追你，你怎么办？别说你六军心思不再跟你走上，就是六军一心一意的跟你去走，你能挡得住吗？是吧？前面讲的是这些警卫员啊，这些禁军们他们的这个担忧，皇上根本不在乎，你们妻儿老小关我啥事儿？

说到后面，说万一你这么走啊，没有人帮你，对方还快给你撵上，你咋整？钦宗一想是这么回事啊，哎呀，那我还是不走了吧，就不走了。那不走怎么办呢？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指挥守城事务。在这儿我们讲，钦宗也没啥定主意，对，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心里边没啥主意，所以谁说啥就是啥。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性格就是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且贪生怕死，能力又不足，临大事时头脑不清醒。在他身上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件事情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哎呀，我好像很耐心的处理了一天两天三天，但是事情再紧急一点的时候，我就懵了。懵了之后呢，就是谁给个招我就听谁的。到后来呢，干脆就是，哎呀，行行行，我不管什么招，我不管付出什么，我认了。哎呦，这个代价再高我也认了，赶紧结束，赶紧结束，我已经烦了，我已经累了。钦宗的特点就是这样。而且呢，我们从钦宗这儿开始，你就会看到很多令人惋惜的事件出现了。这种令人惋惜的感觉啊，和宋徽宗他的父亲那时候还不一样。徽宗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觉得这事儿你不应该这么办，好好的家业啊，让你给败了。大多数时候都是这种感受。但是到了钦宗这儿就坏了，说你还不如你爹，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整个让大宋完了。你爹是给了一个下降的趋势，到你这儿你就不几天就给整完了。不过回头来说，这真怪不上钦宗，钦宗这才当皇上多长时间，对不对？这还是徽宗办的事儿，只不过呢在钦宗手里开花了啊，俩人谁也没好了，谁也不是好样的。接下来的故事很多都是你越听越觉得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发展，但是历史它就这么发生了，谁也没办法。好啊，现在李纲在做努力，当他得到了皇上的认可之后，二话不说马上走出来，转过头跟那些大臣们，跟那些宦官们啊，所有要求走的，所有要求退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说皇上已经定下来怎么办了，谁再说没有用的，谁再说反对的话砍了他。这是李纲呢借皇上这时候说的话来确立威严和威信啊，这个威信不光是自己的，还有皇帝的，要告诉给所有的人不要乱说话了，不要再影响皇上的思想了。其实皇上不是常立制吗？他不总改吗？啥时候是定啊？不好说。但是李纲就抓住这时候就告诉大家已经定了啊，不要改了。这是拿形式来逼那些大臣，但是光这么干还不够，李纲呢还得让这个事情坐实，得让它变成一个继承的事实，让你们改不了。于是他走出大殿之外，当然是快步走出，甚至都得是跑出来，当着所有的士兵们的面宣布了皇上的决定。士兵们特别开心呢，因为不用走了，不用骨肉分离了，于是山呼万岁啊，声震天地。那么我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啊，你说士兵们真的就那么不怕死吗？其实也未必，在死亡面前谁都有恐惧，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士兵们平时接受的训练呢，就是上战场之后我们要勇敢，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是一线的士兵，他们完全知道开封城对于他们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巨大的堡垒，天下没有比这再大的了，没有比这再坚固的了，离开这儿你就等于说是完了，暴露出来了。穿山甲把甲扒下去什么效果？钢铁侠不穿衣服啊，就穿着便服出来跟人家那个外星怪人打仗，什么效果？就这么简单。所以士兵们是非常清楚自己留下来和走出城的后果的。好，我们再回来说皇上，虽然他不能走了，但是不代表他心里边很坚定的要打啊，很坚定的要守，不是这样的。他仍然很害怕。还有一个问题呢，说为啥现在不走了？是因为李纲也挺坏，我就拖你时间。哎，金兵不是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吗？皇上，你晚走一个小时，你不能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什么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说你现在
啊，离我1万米远，我跑了，你追我，是不是你得追我1万米？是吧？现在你离我就2米，然后我跑了，你是不是2步就上来了？李纲拖到了这个时候，皇上也走不了了，他也不能走了。认清楚这个事实之后，皇上就不太愿意听那些一直张罗说跑啊跑啊跑啊这些大臣们说话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停过。6号，正月初6啊，宋钦宗因为金军逼近，战事紧急，他提拔李纲为御营京城4壁守御史，然后把那些张罗跑的那个大臣们全都给撤掉了。啊，你们别干了，你们太烦了，你们不要在我耳边哇哇来哇哇去的了，不能和我统一思想的你就下去，你不要影响我们战斗。把这个白石忠从这宰相的位置上撤下来，然后升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但是皇上这时候升这俩人啊，等于临危受命，他特别需要两个有决断有能力，同时呢又勇敢的人帮忙，对吧？因为现在兵临城下嘛，狭路相逢勇者胜，都到这时候了，你还讨论什么呀？干吧！但是偏偏皇上升上来这俩人呢，和白石忠一样，打仗完蛋，软弱无能，而且嫉妒贤能，给抗金的这件大事儿，不但没带来有益的帮助，反倒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让人感叹呢。皇上这个时候怎么能把这俩人提拔上来呢？进而带来一个思考，是皇上真不行啊，还是皇上身边没好人啊？为啥皇上身边没好人呢？这是一个疑问啊，您自个儿想吧。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的事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啊？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奇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得了有机会见着他，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No， 你怎么穿了那么身啊？哎，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 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里想：我能穿几套？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儿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啊？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啊，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

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姑娘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儿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胸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姑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姑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个事儿。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惹什么祸了？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是，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
不用。

0: 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都被困到镇内，送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1: 别提他。
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
1: 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
0: 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的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那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 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招望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师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来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来英并忙而行，穆桂英跟在后。

0: 以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斌，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斌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枪榜。王兰英一再坐地，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是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蜂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七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桂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赌输赢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牛羊先知是御酒100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1: 元末乱世，战火

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4: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对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啊、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亮亮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 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尖。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达，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亲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乌梁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多，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扎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 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摸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顶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裹着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头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0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2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2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去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

船载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吁，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豪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躺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兴许不杀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乌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顶人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

0: 找谁呀？余文丑一挤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子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儿一红，贤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冀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元帅哎，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 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胜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乖女在天门阵的外围转了半圈， 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迎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遵命。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来迎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扔，二刀头冲后，刀短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 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唰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用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儿，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 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停龙。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四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凌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望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克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嘶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扳刀头线刀短，三

0: 王来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啊，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来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啊！王来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来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来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来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啊！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来英。王来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来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叫力，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年、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来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推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接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

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买元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来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一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啊，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来英虽然望里近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咦，待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哗地 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顺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人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逮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呢，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来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坡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祖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门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啊，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 王来迎一想，哎，认可罪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会，喝出去了，响瞪着脸脚踹蹬，磕枪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塌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吹哟，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儿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哭，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空，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架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蒋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 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宗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哎，你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讲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镇？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镇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押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还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

0: 赛赛刀压活像，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到远处叽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一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地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行话，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
1: 是。
0: 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春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怎么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8: 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
7: 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
8: 谁呀？
7: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8: 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7: 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
8: 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
7: 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期待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奇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些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他，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
8: 那怎么办呢？
7: 你外边杀的是谁？
8: 谁不杨宗保吗？
7: 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
8: 哎呦，可不是咱们的，
7: 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8: 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9: 来人呐，
7: 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8: 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穆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

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来迎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No，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她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儿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儿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带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不行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她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劲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儿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

0: 炸了。姑娘，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1: 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
0: 嗯，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
1: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0: 就问是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
1: 哦，对，是有这么个事儿。
0: 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都想起来，我都忘了。
1: 对，
0: 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
1: 哦，你见着这个人了？
0: 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
1: 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
0: 我没见着他。
1: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0: 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仗，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天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儿王兰英跟刘云霞说，
1: 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
0: 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都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

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痛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哎呦，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别提他，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您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载着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镇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姑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

0: 敲砸开国奖榜，王兰英一代坐地。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
1: 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
0: 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

0: 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枫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挽袖子，穆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恩，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
1: 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0: 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
2: 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0: 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输，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里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对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一起
12: 了。
11: 是圣人所
13: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藩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坐镇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

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尖。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实敬实敬。这次渴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

王来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扎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抹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的，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这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有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哇，打仗就是个事情，霎时间20里地展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李建国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2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2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来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的说呢，我们没个弄开呀，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动劲，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3

0: 倒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吁，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
1: 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
0: 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到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爹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哼，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你心虚不差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人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仇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先王千岁， 你不要太难为我。
2: 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0: 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冀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来娘给气走了。
2: 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
0: 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
2: 六郎儿啊，
0: 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
2: 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
0: 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哎，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
2: 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
0: 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荡，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 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
2: 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
0: 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
2: 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
0: 王强宣读圣旨啊，
2: 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
0: 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
2: 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 凭什么？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4: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
1: 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清、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药箭，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乖女在天门阵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切

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你动！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扔，二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走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五百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二百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桑。

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关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听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就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的

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里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流。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里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了，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唰就劈下来。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里多金的刀下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里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线头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伞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里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

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啊！王来英泣不成声。此时番兵番将又上来了，王来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

0: 了三层冰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灯下马，单膀叫力，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年、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推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接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文书讲到，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仪器站。

0: 我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哦，
0: 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阵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她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呢、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昆仑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来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来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来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可把王来英吓坏了，吁！待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来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来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魁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逮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魁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魁在后边砰一搂王来英的腰，
1: 就骑到马的后边了。
0: 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呢，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撅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面是一个人，他领着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界？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叫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力，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啊，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瞪着脸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塌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猛然照着马的那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 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来娘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山涧边，猛的那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凳，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凳，这一踹凳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叫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吹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泣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宗勉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着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

0: 平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哎，你瞧前边来的元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出来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啊，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压到天门阵。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还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啊，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那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阵。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前门阵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 叫你到刑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刑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到后边刑宫。到了刑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昆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东缅东回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东缅东回带出来，但是春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了
13: 齐
14: 了。
13: 是圣人所
15: 至。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历。

0: 海温不相合，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入夜
2: 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当千医。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咱们先说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专注专一。那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必须得懂得专注，才能容易成功。你像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世界著名的股神巴

巴菲特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专注于一件事儿，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许多人成功的奥秘。可以说呀，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的人最后成功的秘诀吧。说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理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发现，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傅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颜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啊，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

0: 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咱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国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90-1677，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 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

本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

0: 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3: 怎么了？
2: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3: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2: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呢。
3: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助方健言灵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2: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3: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2: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3: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2: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3: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
2: 那行、
3: 哎、
2: 那行、
3: 哎、
2: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3: 想试试。
2: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没有吹牛，
3: 哈、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还没有好利索，其他的问题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3: 哎、那挺好。
2: 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就像是这个头上戴个塑料袋子一样的。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3: 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
2: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老松快了
3: 啊，就帮你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3: 挺
2: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也不说那个 T 到了
3: 啊，就是那踢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啊、挺好。
2: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3: 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对。
2: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3: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2: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现在睡得可好了。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所有的大夫都能。

0: 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在世，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的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其余的时间都响。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哦，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哦，一天也就响个两三个小时吧。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
0: 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它说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啊。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
0: 重，往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一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0: 我现在都好多了。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响。现在一天呢就响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的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行。
1: 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哦，
1: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吧，就是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炎灵，
3: 哎，对对，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哎，
3: 哎，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
1: 嗯，
3: 都不能分开。
1: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3: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3: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主管下床。
1: 嗯。
3: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3: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2到3期之间。
1: 哦，是这样。啊，
3: 骨密度是什么T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2.6啊，-2.6，这个 T 值是-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3: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嗯，啊，嗯，啊。
3: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别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3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3: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3: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3: 你看没准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3: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3: 不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3: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
1: 嗯，
3: 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3: 啊，
1: 嗯。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3: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1: 嗯，
3: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顶
1: 啊，吃2年的，
3: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嗯，
3: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
3: 啊，
1: 我只能跟你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3: 哎呀，孙大夫呀，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1: 啊。
3: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3: 对对， 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3: 那肯定不行啊。
1: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三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3: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1: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三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3: 我相信您，大夫。
1: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35410.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国家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3: 我相信您，孙大夫。
1: 哎，相信我就好。
3: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1: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1: 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呐、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3: 好好好，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1: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3: 好的。
1: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
3: 那就谢谢您了。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0: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0: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哎
0: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1: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0: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1: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0: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1: 我听出来了啊。
0: 哎，今年呢71岁了啊。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
4: 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
1: 嗯，
4: 受不了啊。

0: 有点吃不消。
1: 嗯，
0: 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1: 嗯，
0: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1: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0: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脑动脉硬化。
0: 颈动脉血管狭窄。
1: 嗯。
0: 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1: 啊还是两侧的啊，
0: 对，
1: 哎，
0: 左边啊重一些，
1: 嗯，
0: 说是多少的啊，65%，
1: 嗯嗯，
0: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新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1: 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1: 嗯，
0: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1: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那多大岁数啊？
0: 对对，是亲姐姐啊。
1: 啊，
0: 我姐姐呀，属猪的。
1: 嗯，
0: 今年呢80了啊。
1: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我姐姐呀，她吃的倍儿好啊。
1: 哦哦。
0: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1: 嗯。
0: 前几天啊，吃上这药啊，就是感觉呀、啊、热。
1: 嗯。
0: 这个浑身呐、啊，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0: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0: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7-8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0: 哎，这耳朵响的好像是吃了10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0: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0: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0: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啊？哎，
0: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瞎来，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板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呀、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哎，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个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0: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0: 我嘞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药也热乎啊，尤其啊这小便呢、啊、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呢、啊、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补足了，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压差太大，高压155，低压呢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现在也好多了，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哎呀，我就想了，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散服药，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孙主任啊，我第三服药还是早晚各4粒，这么吃好吗？
1: 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谢谢您啊，
1: 行，
0: 哎、
1: 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哎，再见，再见，哎，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呢，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4: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4: 好好，
1: 哎，
4: 是这样
1: 啊，
4: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4: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4: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4: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1: 啊、
4: 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啊，
4: 这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哦、
4: 啊、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4: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30多年、
4: 就是、
1: 啊。
4: 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4: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4: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4: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4: 不扎了，两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4: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嗯，之前呢？
4: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嗯，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嗯，
4: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4: 那个浮肿一副药就好的。
1: 嗯嗯，都挺好啊。
4: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嗯、
4: 那个尿素氮，
1: 嗯，
4: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啊。
4: 嗯。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4: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4: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
1: 嗯、
4: 吃上药吧、
1: 嗯、
4: 就没犯过。
1: 嗯。
4: 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是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4: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剧方，你停药有两个标准啊，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两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4: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两天、
1: 啊、
4: 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啊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4: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
4: 嗯。
1: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这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哎，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啊、
4: 嗯！
1: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4: 孙主任呐、
1: 啊，
4: 这药我家里还有。
1: 啊、家还有啊？
4: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1: 啊。
4: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4: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速补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你听我说啊，
4: 嗯、
1: 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的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4: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1: 对，前10天2天一次，
4: 20天是3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哎，
4: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1: 嗯，是的，是的啊，那个、
4: 嗯、
1: 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4: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啊、对，你让他说，嗯，
4: 哎、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1: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5: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1个月了，挺好的，
1: 嗯嗯。
5: 也能睡好觉了
1: 啊，
5: 也不咋吐痰了，这药真是那个啊。
1: 嗯，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5: 我比我老伴儿吧大6岁，
1: 嗯，
5: 我就69了
1: 啊。
5: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5: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5: 就咳嗽啊、卡痰的还喘，
1: 哎。
5: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1: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首乌嘛。这个人形首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5: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嗯，
5: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1: 嗯，
5: 老伴儿啊说吃这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1: 嗯，
5: 哎哎，你看这结果，我真就像他说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嗯，
5: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1: 嗯，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0: 还怎么？
1: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两天药了。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0: 啊，
1: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0: 嗯，
1: 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0: 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三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1: 好，谢谢主任、
0: 我
1: 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0: 哦，谢谢你啊。
1: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0: 嗯，
1: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2: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0: 没事没事啊。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
2: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了朱元璋呢，把张家堡的驴牌寨的3000民兵弄到自己的手下。在这帮人还没弄清楚是不是真的投降的时候，朱元璋呢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去主动趁夜攻打了元军，把这个元将老张给打败了啊，张之远外号老张。打完老张之后呢，得了20000壮士啊。这20000壮士啊，其实在历史上呢他也有说法，有的呢说这20000人就是纯兵，还有的说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士兵啊，应该是包括了男男女女，有民众，然后还有这个民兵，加一块有70000口子人。这20000士兵是打这70000口子人里边挑出来的能打仗的人。不论如何啊，这个我们不去纠结它。现在咱们得说朱元璋手底下有20000多人了。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呀。朱元璋得到这样一支队伍之后，不能说欣喜若狂。他也觉得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郭子兴也就10000来人，明白吗？分公司做的比总公司还大了，这家朱元璋乐的。但这个时候又不是装，又不是张扬的时候，分公司抛头颅洒热血挣的钱，你不想往自己兜里揣吗？你能如实报给总公司吗？就算是有财务制度要求你，你不得不报，你心里边难道没有一点荡漾吗？对吧？今天是有法律约束你，过去造反呐，各位朋友，本身就是不要命的买卖，我跟你讲什么呀？更何况我自己招来的兵，我自己留下点又怎么样？老丈人，是你给的我权利，让我出去招降去，那我招多了，那只能说明我能力强，对不对？当然这个话呢现在还犯不着说，因为郭子兴还没有和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起矛盾起冲突。反倒我们来看，朱元璋并没有像暴发户那样去做一些很摸不着头脑的事儿，他呢很冷静地对这些士兵进行重新的编制，加紧训练。因为我感觉啊，在朱元璋的心里也知道自己得到这些啊有一点不太稳当，对吧？至于不稳当的原因，咱们上一节已经帮大家分析过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上面的想法。所以朱元璋现在呢要步步为营，要不然这泡沫很可能啪的一下就碎了。包括他在给自己的手下做这种心理建设的时候，跟手下怎么说？你跟手下怎么讲？你是给他们画饼啊，还是当他们的面吹牛啊？说我这认识这个，我又认识那个，啊，我就有多少多少机会，你们跟着我混怎么怎么着？这个牛啊，总有一天会吹破的。所以朱元璋在初创时期，他是需要有一部分真话，他不能够上来就跟大伙说，我是什么这个天子啊，将来我就怎样，他不能这么说。他得给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什么呢？这段话在历史上有详细的记载，大概翻译成现代普通话的意思是这样的，说你看你们啊，就只被他打败的那些人，2万多部队，然后呢70000口子人，说你们有这么多人，但是当我们两军一接触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费什么事儿，就把你们给赢了，就把你们给争取来了，今天你们都跟着我干，在我的手底下，我得管你们饭吃。那各位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那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被我们就给打败了呢？我告诉你们，第一，你们的将官没有纪律，你们的将官想干啥就干啥，没有纪律就没有自由。当兵最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将官好使吗？啊，士兵们、民兵们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吧，仔细一回想，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那将官呢，一天天的就知道吃喝玩乐，一天天就知道往自己兜里划了钱。他们出去喝酒吃肉找女人，把我们扔在军营里面去，我们心里不平衡啊。这打仗的时候，我们都得寻思，这小子不死啊，就死了也活该。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朱元璋就说了，你们也不是不拼命，你们也不是不厉害，问题是啥？你们缺乏严格的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一盘散沙。你看我们打你们的时候，你们明明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往哪打，也不知道往哪跑，说不好听的，逃命都不知道怎么逃，所以你们才失败了。但是那是过去式了，今天咱们在一起，那我们就是一体，我们就是一支队伍，我们需要纪律，我们需要训练。说白了，各位兄弟，如果我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我们不像过去那么面，我们不像过去那么弱，那么我们就能够打败那些面的弱的部队，这样咱们就建功立业，成就人生巅峰。哎，这是朱元璋说的话，但是请记住，他后面还跟了最后一句，叫什么呢？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不是光画饼，你跟着我干，将来你的名字就留在历史上了，你的名字就留在我们的军队里边了，我就给你记一大功，有啥用啊？口头记功有啥用啊？你对于那些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老百姓来讲，说历史上给你写上你的名字，他在乎这个吗？对不对？人真饿急眼了，这人本身历史上有名字，对吧？你说给你一顿饭，你今天快饿死了啊，来，这样我请你吃顿火锅，那给你一个火锅，历史上把你名字拿下来，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呀。有多少人能想，哎呀，我饿死拉倒吧，我要历史青史留名，这是一种想法。也有的人想，我吃完这顿饭，我能再活个两三天，万一我碰着机会我不死呢，我再把我的名字要回来，对不对？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它不是说我吃不吃这顿饭的选择。那么你在面对那些没有扬名诉求的老百姓的时候，你给他们讲这个你能得到这个名声那个名声，老百姓不喜欢，给他们实惠，说将来大家都有好处，跟我干，有肉吃，有酒喝，有地位，地位往后排。那这话说的多实在呀，手下的兵一听，好，那就跟你干。所以您看这种动员有多么的重要。有时候说语言的力量，语言其实是最廉价的东西，但是你要把它说好了，它也特别有力量，非常有性价比。那么为什么说朱元璋能够成功，非常善于这个？为什么他善于这个呢？那是有生活的历练，人家要过饭，人家知道普通老百姓要啥，人也知道如何能够去打动别人。各位，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把你饭碗里边的饭让你主动扣在我的饭碗里更难呢？它比钱都难。钱是怎么着呢？我给你钱说明我兜里还有饭，我就这一口给你我就没了，怎么能分一半过来？朱元璋对人性的洞察非常非常的深刻，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起义军里边，甚至包括在援军当中，如果横向对比啊，朱元璋带兵的方式都是那么的不同。当然同期其他那些未来会崛起的起义军将领也很不一样啊，个人有个人的特点，这个一定是有个人风格的，才会在浪潮当中脱颖而出。但朱元璋的风格咱们讲的是这样，一个人影响一个区域嘛，对吧？这个区域只会有一个朱元璋。好，那么我们讲朱元璋现在去操练他的队伍，队伍里边的这些人尽管和朱元璋不熟悉，可是呢听了朱元璋对未来的构想之后，他们愿意追随朱元璋，或者说在更坏的选择之前，他们除了跟着朱元璋干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但是人就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做着做着名气就出来了，都是起义军，别的起义军呢军纪都没有那么好，哎，偏偏的朱元璋迅速之间发展的这么大，然后迅速之间口碑就传开了，你看还真就有人哎过来投附来了。比如说定远人两兄弟，那这两兄弟姓冯，一个叫冯国用，一个叫冯国胜，后来呢冯国胜改名叫冯明胜，人俩人就来投附来了。怎么个投附法呢？各位请注意啊，咱说的是定远这个地方，之前咱也讲了，朱元璋想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定远他没什么可挖掘的了，
这地儿是这叫起义老区啊，你该起义的都已经起义了，该投降的都已经投降了，剩下的那些就是很顽固的。冯氏这哥俩就是这样，原来呢兜里有点钱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样的一种地主，天下大乱之后就把自己的佃户啊还有村里边年轻人都组织在一块了，说现在天下大乱，谁也不知道未来能怎么样，咱别出去跟他们轰轰去啊，就又起义又造反的，万一死了你说怎么办，对得起谁，咱们看看形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咱们可以自给自足，哎，我有地，各位平时也是种着我的地，现在呢咱们就多干一样活，多干一个保卫自己家园的活。原来爱种地的继续种地，那些不太安分的小年轻，你们不是愿意耍个刀弄个棒什么的吗，你们继续，我们也不管，这回呢就给你组织起来，咱们围一个城寨子，有点啥事你们给我们出头，平时呢我养着你们，就算是建立了城寨他们自卫了。但是这和之前我们说那张家堡是一个概念，你在乱军之中，在这样的元末的时期，你想保持中立，它的成本太高了。而且一个村才有多少户人呢？人家起义军动辄三千人，小的一万人。朱元璋动不动啊，一出手，咵，弄来好几万人，士兵就两万多。那你这几百人，你对于人家两万多来讲，那算什么呀？像一只小蜘蛛一样一踩就踩死了，咱别说蚂蚁，蚂蚁你还真不一定能踩死。于是呢这冯氏兄弟也开始动心思了，这将来他们要是想动我，那不是轻松加愉快吗？我们得想办法，要么就打过他们，要么我们就加入他们。再一听说朱元璋队伍如此的不同啊，纪律这么好，感觉上是有一个前途的，万军之中就相中朱元璋了。你别看这是起义军的老区，对吧？所以就带着人过来投奔。这种主动的归附是朱元璋第一次遇到。我们也应该说呢，这种行为拉开了众多豪杰向朱元璋靠拢的序幕。而且咱们还得说这样的一句话，一定是因为朱元璋强了，人们才来靠你的，抱大腿嘛，人没说抱小拇脚趾头，太小了你撑不住，小身板不行，小腰杆不直。这俩人来了，带着手下来，朱元璋其实此时此刻未必能瞧得起这百十来人或者几百人，但是他首先觉得这个行为值得鼓励，我必须得收第一批啊，我必须得把我这个名声打出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冯氏兄弟这两个人和之前自己所接触的人不一样，虽然说是也算是庄稼汉吧，但是人家从小家境就不错，受过比较完整的教育，你看人家的衣装打扮，说话办事儿，言谈举止都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究其原因是什么呢？人家读过书，人家有知识，有文化。今天我们说呀，大多数情况之下，没有知识的都会对有知识的人有那么一种崇敬，因为对方懂得你不懂的东西。当然这是相互领域的，农民懂种地，演员懂演戏，科学家发射火箭，是吧？医学家搞医学研究拉刀，对不对？你要弄乱了不行，术业有专攻。所以现在朱元璋呢，他正处于事业的草创期，他特别希望各路的人才都来，哪怕是有医生来也行，你作为我的保健医嘛，对不对？我这事业刚刚起，我非常希望我的健康能够被大家重视，万一我这事业做到顶的时候我嘎嘣一下死了怎么办？所以我需要这个，我也需要那个。尤其是身边一帮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庄稼汉，
让朱元璋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一些有眼界有见识的人来给我出谋划策。所以朱元璋就问这冯氏兄弟，问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说今天您二位来了，看着我这现在一堆一块，我未来应该怎么办？那么冯氏兄弟是怎么回答的呢？注意这块难了啊，冯氏兄弟一定要给出一点不同的答案才可以，但是你这答案怎么给呢？很艰难，各位您仔细想想您就能想得到。你是给点宏观上的称赞呢，你还是给点微观上的操作建议呢？你的切入点怎么切？你说的有多深？你是唠点嗨嗑还是说点实际的？这个都很难把握。结果这个冯氏兄弟给出来一个答案，说建康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元朝当年叫吉庆路，今天叫南京啊，说建康这个地方形势非常好，书上有叫龙盘虎踞的话，这个地方是多少代帝王的都城。那么这个多少代帝王的都城和您有什么关系呢？说的非常简单，您这事业现在已经开始发展了，已经有点要上轨道的意思了，那么我们未来需要一个自己的根据地啊，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地盘，选地盘这个很重要，选哪儿？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给您做首选，这个地儿一个是帝王的都城，帝王选这个地儿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什么龙脉呀、龙气呀，又是这个交通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咱先不考虑那些，咱就先把这地方占了，以这块为基点向四方辐射，站稳了脚跟之后您再扩展地盘就可以了。这个见识啊，坦白的来讲，我个人认为过去能够称得上谋士的人基本上都能说出这种话来，那说好地方呗，那谁不会说呀，对不对？今天我还会说呢，是不是？拿过地图来我研究研究，说哪个国家的首都，哎，这个首都这是个好地方，对吧？虽然说过去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地图，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网络，可是你说一个读书人啊，这个在来之前准备好了，说我拿什么见面礼去见他，我跟他谈什么，我怎么显出我和农民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提前做考虑我认为不难。真正难的是什么？注意您看啊，冯氏兄弟在后面提出来这话，这才是在当年堪称远见卓识的一种思想。冯氏兄弟说什么呢？说你把这个地方占完了之后，不要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得到人民的支持，建功立业不是难事儿。什么意思？子女玉帛非常简单，咱们过去曾经讲过，在过去也好，现今也罢，什么东西最值钱？人。你没有人，啥都白扯。所以过去攻城略地，很少有说我咔到一个地方，我把你这城全推了，我全给你杀没了，我一个我也不要，很少有。什么样的人能这么做呢？咱不说野蛮不野蛮，就说人家本身就不太认为说有这么一个城有多么重要，他觉得不重要，他觉得重要他一定会留着的。所以人非常非常的主要，你是种地啊，搞商业啊，你哪怕是当奴隶干苦力，你都得有人，对不对？说是不贪子女呢，那更简单了。有多少造反的这些这个农民军也好啊，这是这个过去不管什么身份的人也好，造反为什么呀？我就要吃喝玩乐呀、啊，我就要这个骄奢淫逸呀、啊，啊，我就是我要享受人生啊！稍微有点成就之后，哈哈哈哈哈哈，我72嫔妃了，我跟皇上一个级别了，哈哈哈哈，我就享受这个了，不思进取了。那么这些人在享受自己的时候呢，从旁人看来说，你也到站了。差不多了，你没发展了。说你朱元璋，未来你要想做大事，你不要贪这个东西。玉帛就更简单了，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嘛。说你不要贪这些，你也不要贪恋美色，你也不要贪恋金银财宝。你干嘛呢？你多干好事儿。
目的是什么？让老百姓支持你。你看你现在就已经干得很好了，你还要继续发扬下去。都不用说你扩大你的这种手法，你就坚持下去就行。建功立业不是难事儿，对吧？这是二冯提出来的。而这个建功立业呢，恰恰是朱元璋在之前动员自己手下刚刚来归附的这些将士们所提到的话。朱元璋讲的是将来我们要建功立业，但是他哪知道建功立业怎么

见呢？就算他心里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白，那也不能说见一个人讲一个，总得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心思的谋士帮他出谋划策，对不对？但是身边有没有咱不说，这种人嫌多吗？多多益善呢，好人真是多多益善，人才必须要多呀。所以朱元璋非常高兴，有见识，

0: 你说你要多少钱吗？我给你点待遇，你在军里边担任一个小职务，干一阵子，等过一阵子开心，你就继续留下，或者说我开心，我把你继续留下，不开心，咱们一拍两散。但是人你想拉走，对不起，不可能了，对吧？你以为归附就那么简单？你来归附说，我愿意效忠于你，那就是一张嘴一闭嘴的事儿吗？你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这件事儿结束之后，朱元璋又吸收来了一部分队伍。这部分队伍吸收来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南京，当年的建康。为了要攻下建康，他有几步走。第一步就是要攻打滁州，这个滁州就是今天的安徽滁县。我们今天再回到这段历史，在讲述这段过程的时候，其实说起来，滁州这个地儿它并不大，打滁州也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事件，说没有这个朱元璋就生死存亡了。关键问题是他在奔着滁州去的路上有一段经历，对于朱元璋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段经历是什么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镇，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

0: 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啊，朱元璋得到了二冯兄弟的支持之后，收编了二冯的队伍，肯定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组织部队南下要去攻打滁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朱元璋又得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谋士，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善长。说起来也好玩，这大哥也是定远人。哎，你看咱之前说啊，起义军老区，你挖不出来什么了，那是别人，你是没让他发现你比别人强的地方，你要让他发现高低跟你走。二冯兄弟跟了朱元璋，这个消息很快在定远就传开了。那二冯兄弟过去什么样子，那也是非常倔强的，是吧？咱们讲在乱世之中，乱军里边自己组织队伍，倒贴钱，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说他们的归附对于定远的那些哥们儿们是有着示范性的作用的。而且朱元璋也非常的聪明，对这两个带头来投奔的人，朱元璋是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这样就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向他靠拢。李善长就是其中一个。在朱元璋出兵滁州的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马上要出差了，我来找你来了。这就说明他不愿意耽误时间啊，这也是个行动派啊。那朱元璋必须得见呢，见了之后总是要聊一聊的，对不对？你来找我，我总是要问问你，你干嘛来了？你凭什么来找我来了？大家还记得当年我在讲汉高祖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人叫利益基，他是一读书人来找刘邦。刘邦那时候尽管非常瞧不起读书人，但还是见了，只不过呢，见的时候呢，刻意给利益基难堪。有这么一段故事。更何况朱元璋现在他是需要人才的，那么当然是要见李善长的。见了以后说什么呢？这个都不用朱元璋自己去想，慢慢的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就导向到他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了。两个人聊了很多，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这个人的能力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首先头脑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有知识啊，这个知识的储备比冯氏兄弟强多了。历史记载啊，说李善长善谋智，能料事儿啊，有人说是预测，也有人认为是占卜，但这个呢咱就没法说了。不过回头讲啊，如果你真的读了很多书，有很多的知识，并且呢你把握了一定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话，那么有些特征特别明显的事情，当他一路苗头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是有机会基本上看到他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这个未必就是什么特别玄特别妙的预知等等等等啊，总而言之呢，它有时是一种规律。那么李善长学的是什么呢？他学的是法家的学问，这是非常非常合适此刻朱元璋的这么一种学问啊，儒释道法。当年百家争鸣的时候，就已经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四个非常主流的学说门派，相互之间都有影响，相互之间都有学习，你没法说哪个就孤立于其他那几派以外。为什么叫百家争鸣呢？就是今天我听了你的，哦，我有我的思索，我完善我的，然后我再提出我的观点。那不是说我这个啪一下子就跟那个竹笋似的，嘣一下我自己窜出来很高，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那样的。那么朱元璋和李善长谈什么呢？历史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对话，就是朱元璋问李善长说，先生，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这个问题问的大呀，各位，问题问的太大了，你说怎么回答呀？那么李善长怎么回答呢？他说呀，现在您在哪儿呢？ 您是在濠州定远，在这个地区。离您不远啊，有一个地方叫沛。啊，不是呸，不是这个，是沛，沛县。啊，这是一个小县城。当年在沛县出了一位高人，就是汉高祖刘邦，而且元璋啊，这个叫国瑞。汉高祖刘邦也是平民出身，为什么他能当上皇帝呢？有几点：第一，他的气量大，他的眼光长远，他看得远，看得也宽，他不乱杀人，他又会用人，所以仅仅用了5年的功夫就把天下给平了。如今元朝的政府已经熄能了，元朝的军队已经熄能了，元朝的统治已经稀烂了，这个和当年秦末的时候差不太多。您呢，此时此刻可以去考虑学一学您的这位同乡啊，这位平民皇帝。如果您能够学得到的话，那么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您看李善长这个回答非常有技巧啊，人不是说让你当皇上，人家说的是如果你怎样怎样了，你有可能怎样怎样。但是他这个有可能未来还是告诉你你能当皇上，这话说的太漂亮了。扪心自问，我是一个语言工作者，正常聊天我可能很难能做到这件事情，很难做到。那听过了这话，朱元璋能不开心吗？连声叫好，好好好，太好了，是不是？告诉你，你是起义，你最终的最高理想是什么？你能当上皇上，你当然开心了。这个世界上当年还有什么比皇上更高的职务吗？没有了，是全人类的梦想啊，当年。所以朱元璋当然开心，连声叫好，那请您留下做长书记，身份和地位就在二冯兄弟之上了。而且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说一下啊，人家二冯可是带着部队来的，李善长可就凭着一张嘴啊，就凭着内心的学识人家来的，换一个更大的官，你说这是因为不公平呢，还是因为公平呢？你要觉得公平，那我觉得也是这样。您要觉得不公平，你看他后面朱元璋说的这番话，他说啥？说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好，最要紧的是参谋人才。我看啊，群雄当中长书记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说将士的坏话，将士无法施展，自然打不了胜仗。你要做一个桥梁，调和将士，不要学他们的样子。什么意思呢？说现在啊，有些人，有些起义军身边的这个参谋啊，长书记干的一般，他不和睦，群众基础不行，他跟将士关系不好，你说这仗还怎么打，他那个工作还怎么做？你不要这样啊，我希望你能够带来一个新风气。为啥朱元璋要跟这个人说？这个人以前见过起义军的领袖吗？可能是见过，可能是没见过，未来呢他是一定要见的。不过朱元璋选择此时此刻来跟他说这个话，很有可能就是朱元璋的队伍里边有人身上带着这个风气，带着这个毛病，朱元璋自己不方便说，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发作，但是只能跟自己新吸纳的这个长书记去讲，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啊，言下之意呢，将来有一天我肯定让你听话的继续上来，他们呢，哎，他们就下去吧。李善长记在心里了，一心一意的帮着朱元璋做这个将士和主将之间的沟通桥梁，好好的跟这些将士们沟通。当然这是李善长做的事情，不过回头咱们再想一想，很有可能呢是朱元璋在和李善长交流的过程里边发现李善长身上也许有某一种特质，这个某一种特质分两方面去想，一方面可能是发现李善长呢有一点恃才傲物，有一点那种叫做小骄傲的东西，他又觉得李善长非常的有才华， 担心这个才华在军队当中无法得以施展，所以规劝他两句，点他两句。另外一种可能呢，是朱元璋看到李善长身上这种亲和力，所以希望他能够继续发扬。总而言之，这个事儿咱们从哪个角度分析，其实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咱们还得往后看看李善长未来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再来反推回来他的性格。那么如果反推回来的话，其实呢，咱们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大家，说李善长身上就一直牛哄哄啊，倔强犟，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李善长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个名声还是不错的，他在士兵和将领之间所做的这种桥梁工作，在领导人和大将之间的这种沟通工作做得都不错，并且呢，相对比他同时期的那些谋士们，李善长能够看得到一线工作人员的能力和记录一线工作人员的功劳，然后进行提拔或者是有赏赐，这让李善长在士兵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让朱元璋的这个部队越来越有向心力，越来越有凝聚力。那么这个凝聚力靠什么来体现呢？就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体现。作为起义军来讲，日常工作是什么呢？现阶段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攻打援军的地盘，把地盘拿下，扩张人数，占更大的地盘，扩张更多的人数，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壮大，这就是他们现阶段的目标。所以你说体现凝聚就是打仗，眼巴前的就是去攻打滁州。攻打滁州咱们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段呢历史上记载的并不是特别的详细，因为它不是什么很重要的战役，对于朱元璋这支队伍来讲呢，并不是什么决定生死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这一仗呢，对于朱元璋个人来讲，他又有不同的意义，因为这是接纳了冯氏兄弟，接纳了李善长，把自己之前或是用计或是凭一时的勇猛所招揽来的部队进行过整编，进行过训练之后的第一场正式的大战，属于是开门，你红不红就看你能不能耐了。今天咱们说一句话叫红啊，红的发紫啊，朱元璋比咱们说的厉害多了，他红的发黑。为什么叫红的发黑呢？因为他选了一个人叫黑将军，想必这个人长得并不是特别白，叫花云啊，让这个黑将军花云当前锋去冲击敌阵去。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这个审美也好，还是外国人这个审美也好，都觉得好像黑黢黢的更能打仗，对吧？黑李逵猛不猛，猛张飞黑不黑，对不对？你要偶尔出现一个像赵云这样的，这个是看起来是颜色比较浅的，是吧？这得叫穿白小将，白盔白甲白旗靠，对不对？得说这样说，说穿白的长得面白净的这种人，书生状的能打仗好像很少见，一般要么就是黑黢黢，要么就是像关羽那样脸发红，哎，总得带点色儿。所以呢，现在朱元璋就选了这么一位花云，花云也确实不负众望，单骑冲进了敌阵，后面跟着一马士兵，一看前锋将军都冲上去了，那咱们还等什么呀？冲吧，干吧！这老大已经承诺咱们了，打下来之后咱都有奖赏，去吧！啊，未来我们都能够建功立业，我们都能成，打！后面起哄的也多，因为朱元璋现在人也多呀，两万多，当当当当打那个战鼓，敲的呀震天响，局面非常好看。为什么局面这么好看呢？今天咱们回头说，并不是朱元璋有多么的厉害，此时此刻他并没有多么棒啊，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太面，是吧？说怎么能够让一个人成长起来呢？就是他需要相当的对手，这个对手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哎，他要实力差不多。现在对于朱元璋来讲呢，援军就是非常好的练手的伙伴，因为援军的状态是一接触就要跑了， 我没有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我到这儿来参军也不是为了要为帝国献身的，我是要一份工资，我要往兜里揣钱的，谁想跟你拼命啊？根本没寻思拼命这种事儿。所以一看朱元璋的部队来了，撤。我是拉开阵势了，但是一接触，你管不了我打败仗吧，对不对？我没打过他呀，我是想打过他，我没打过呀。你说我怎么没有阵前捐躯？那我就是没捐躯啊，我跑出来了。援军的心态普遍是这样，一接触就跑了。所以朱元璋他们呢，基本上并没有费太大的周章，就把滁州城给占领了。滁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其实很有名气，非常重要，六朝军机之地，对吧？南京不是六朝古都吗？它六朝军机之地啊。先秦时候这个地方就已经设区了，三国时候设镇，南朝时候建州，隋朝时候开始叫滁州。说这么一个地方，如果兵锋指向南京的话，这个地儿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现在朱元璋把这儿给占下来了，那多厉害啊，相当于你去打北京城，你把天津给占下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咱们解释的好像并不是那么贴切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名气可就大了，朋友们。谁呀？红巾军的一支，哪一支啊？我哪知道哪一支啊？打着朱氏的大旗啊，郭子兴的大旗，哎，怎么没听说这么一号人物呢？朱元璋的名气就这么就打出来了，所以还得到大城市，成名快，在小城市永远是在小县城里边成名。你跟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有网络，过去那有啥呀？就是靠嘴，就是靠人传人。那么朱元璋现在把滁州拿下，名字响亮。与此同时呢，咱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人怕朱明，出名猪怕壮啊。朱元璋出了名之后就吸引来了一些亲戚。有人说吸引来亲戚不是好事吗？咱们得说对于现在的朱元璋来讲呢，那是好事。这比过去的生活强太多了，你别管明天有没有保障，起码说现在我过得可以了。所以当亲戚来投奔的时候，朱元璋是完全有能力安排的。但是问题在于亲戚来的时候没带来好消息啊。说啥呢？说当年跟他相依为命的二哥没了，入赘到别人家的三哥也去世了，现在来的是谁？是他的亲侄朱文正，还有他的姐夫李珍，还带着自己的外甥，小名叫宝儿，后来改名叫文忠。这是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场面，大家想象都可以想象得到。朱元璋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一时汇聚如再生，千衣素兮已难当。啊，一看到亲戚，哎呦，恍如隔世啊，我身上那些对于亲人的牵挂，与我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人在人生当中还存在着的这种温暖又在心底复苏了。因为毕竟要饭要了那么多年，你为了活下去你可能做了很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当起义军你为了能够出头，你也肯定做过许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这造就了你一颗相对比较坚强的心，现在看到亲戚了，听到过去的事情了，这颗心开始慢慢的融化，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千衣素兮已难当，哎呀，相互扯着衣服唠啊哭啊，哎呀，当年是怎么回事啊，我爸爸临死之前还想着你呀，等等等等的，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绪过去之后，说俩孩子都来了，说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说来投奔你来了啊，叔叔你现在过得不错了。那朱元璋说既然来投奔，咱们就把这个亲戚关系说清楚说明白，我现在是造反，脑袋就在裤腰带上别着，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你们真的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跟我走下去吗？亲戚说我愿意跟着你试试。好，朱元璋说那就这样，以后呢咱也就别侄儿啊外甥啊分这远近分这亲疏了，你们都当我的义子，就是干儿子。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纳闷，今天咱们日常生活不会说我把我的外甥收过来当我的干儿子的，我的侄儿也不行啊，对不对？一般干儿子出现在朋友之间，为什么当时会收义子呢？因为这是当年的风气。在军队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郭子兴那样有义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郭子兴那样看到朱元璋这样的将领，可以人才啊，不能叫将领，人才可以，然后还能有义女，还能嫁给朱元璋，招个上门的干女婿，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郭子兴这样，他有这个资本的，不是的。你没女儿怎么办？或者说女儿总是有数的呀，怎么办？人家要是已经成家了怎么整？你就得收干儿子。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是这样的一个现实。都是出生入死的伙伴，凭什么我相信你啊？凭什么让你愿意为我付出啊？这需要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就是收为义子干儿。这样一来呢，尽管实际上在血缘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在心理这个层面上不一样了，感觉更近了。所以呢，这些青年才俊呢，也会比普通员工、普通的将领那更多一点的对这个领导人更为忠心啊，在付出的时候更为心甘情愿，因为觉得自己是一家人了。所以这招非常的好用，于是在当时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我们再回头想这么一件事儿，朱元璋娶的那个马皇后，她是郭子兴的义女，那您说说朱元璋的这个媳妇儿在郭子兴他们家地位究竟如何呀？这才能想明白之前咱讲朱元璋自己有危机感，尽管成为了女婿，但是仍然觉得这事儿不靠谱，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获得自己人生的顶点啊，好嗨哟，感觉自己获得了高潮，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结婚就有了，不是那回事儿，你得自己努力。我们从这个风气再回头看，为什么朱元璋会要收自己家的亲戚为干儿，就是这个东西流行这么干，虽然你是我自己家的亲戚，但是你到我们这军队里来，我为了表示一视同仁，或者说好管理，或者让别人看起来我并没有偏袒自家人，本来你收人家义子干儿就是为了让人家对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你在这里边再一碗水再不端平，那你就不如不干了。所以朱元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自己的侄儿收做自己的干儿子，然后把自己的外甥也收了，刚才我们说改名叫文忠，赐个姓姓朱。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姓穆的啊，这个人叫穆英，他的父母早就已经去世了，孤苦伶仃。朱元璋呢就把这个孩子也收过来当了自己的干儿子，这就在军中又添了三个干儿子。我为什么要加个又呢？因为朱元璋的干儿也不少啊，除了朱文正、朱文忠、穆英以外还有20多呢。要这么些干儿子干嘛呀？真的有用处啊。有什么用处呢？在下一节的施展侃历史节目里边，我一讲您就能明白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的，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胜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